0: 市教育局。我们的几位嘉宾呢，会围绕中考改革、守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包括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的问题，与您进行交流互动。直播电话已经为您开通。首先呢，我们还是进入今天的记者追踪，就前期上线单位相应问题的反馈情况，来和您做一些了解。
1: 记者追踪。
0: 上一周，宜昌市公安局上线时呢，有听众对于自己呢在道路边临时停车，收到短信之后立刻转移，但是还是被录入罚款，觉得不合理。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啊，是这样的，7月29号，我在那个共同西路，早上路过的时候呢，在那个地方买了个早餐，
0: 嗯，
2: 大概在路边停留的时间大概也就是5分钟，可能5分钟不到吧，
0: 嗯。
2: 这个当时我们老婆跟孩子还在车上坐，
0: 嗯，
2: 当时就有一个。违章的短信提醒过来，就说那个地方不能停车，要去把车挪开。
0: 嗯，
2: 后来呢，我们老婆就打电话，因为我正好在向车子这边走，好，我就快速过来把车子挪开了。挪开以后呢，本以为这个事儿就完了，那就到后来呢，过了几天，这个违章短信就来了，这个罚款100，那个扣0分。后来呢，是在12123上面看你照片呢，就我上传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呢是8点59分，一张照片呢是9点01分。就是从上传的照片上来看，也没有停到5分钟，但是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也没有停到几分钟。就是我就觉得这个违章呢拍的有点不合理，本身那个共同西路这个地方，它也不是城市主干道，是不是？也不是那个什么铜墙路啊，也不是那个东站路，就是一个支路，而且我们也是临时停车，
0: 嗯，
2: 而且买了就走了，是不是？如果说我停车确实超过5分钟10分钟，就是你拍个违章，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知道吧？这个没话说，但是我确实也就是在卖这个过早的。
0: 所以您可能目前就是觉得停留的时间第一比较短，第二不在主干道，也收到短信后及时挪车了，就是为什么还会出现依然违章，依然要进行相应处罚，对吗？
2: 是的。
0: 嗯，这是前期呢李先生在宜昌市公安局上线时就自己的

0: 就联系人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和他取得了直接的联络，将相关情况对他进行了解释说明，包括他违章记录具体发生的日期。那么他本人呢，也相应表示理解。我们就上一期直播过程当中听众咨询问题收到的反馈，在记者追踪里和您做了相应的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教育局，今天会围绕中考改革、守护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和您进行直接交流互动。6862093 6862094，我们欢迎您稍后时间拨打与我们获得直接的交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 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1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0: 本期党风政风热线，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教育局。以下为您介绍今天各位来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宜昌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曹峰。曹局您好。宜昌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张鹏。张科长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宜昌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与劳动教育科科长黄海。黄科长您好。
3: 啊，大家上午好。
0: 宜昌市教育局市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寇志宏。寇主任您好。
4: 大家上午好。
0: 今天呢，我们的各位嘉宾呢，会围绕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涉及中考改革，包括守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的问题呢，与您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说您有涉及到教育局的一些相关问题，想要获得咨询了解，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 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首先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由宜昌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曹峰曹局来和大家问个好。曹局您请。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昌市教育局曹峰，感谢宜昌人民广播电台党风政风热线栏目，很高兴参加本期节目。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将与大家沟通教育强势建设方面的工作，尽力帮助解决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嗯，其实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要围绕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相关涉及到资源分布还有学位供给的问题啊。因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学龄人口的增长，可能中心城区的一些公办高中的学位是比较紧张的，很多家长也是时刻在关注了解，特别是孩子的这个学龄段已经到达这个阶段的家长。所以呢，我们今天首先想请曹局长和我们介绍的就是关于我们教育部门在优化高中资源的布局、增加公办学位的供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安排？您请。
4: 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关注。针对中心城区普通高中学位供需矛盾，我们已经牵头制定了2026至2035中心城区普通高中学位杜峰保障实施方案，坚持公办为主、多元补充、前瞻布局、弹性应对的思路，系统规划了四类扩容路径，不含储备项目可新增公办高中学位11000个，总投入4.63亿元，能够满足2032年3.5万个学位的峰值需求，届时公办学位将占比将提升至70%。主要举措有四个方面。一是推动现有公办高中提质扩容，对城区6所公办高中实施校址改扩建、设施配套升级，在严守办学标准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潜力，预计可新增公办学位近5000个，同步改善整体办学条件。二是推进市区共建重点项目，紧扣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在五家港等人口流入集中片区规划新建完全中学，引入宜林中学、宜昌市一中等优质高中领办分校，补齐区域公办高中资源空白。其中李家湖完全中学计划在2028年秋季建成使用，仅这一批市区共建的项目就可新增公办学位2000多个。三是盘活存量教育资源， 梳理城区

0: 闲置校舍可用场地资源，通过改造改建恢复高中办学功能等方式，快速转化学位供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预计可盘活新增学位近4000个。事实做好储备项目兜底保障，提前谋划一批备用改造项目，建立学龄人口动态监测机制，根据人口变化和需求增长实时启动，牢牢守住学位供给底线。在资金保障方面，我们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终审预算内项目资金支持，2026年已争取上级教育资金超10亿，为项目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后续我们也会同步统筹师资配置，深化教练体建设，确保学位扩容和办学质量双提升，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高中教育。
1: 嗯，您从四个方面啊，就目前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涉及到高中资源的布局，包括这个公办学位的供给方面，我们所做的一些相应安排。那其实宜昌呢是作为全国的中考改革试点城市，所以在从真正实现育分向育人转变上，有没有哪些突破性的举措？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想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宜昌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科长张鹏张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张科长您请。
2: 大家好。这个中考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近年来呢，按照国家和省的相关要求，我们积极推进中考改革试点。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这个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的负担，然后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赛道啊。我们呢，近几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资源供给啊。这个近年来我们争取普通高中国债项目11个，新增优质公办学位1.1万个，我们中心城区的普高学位供给率这个应该是约有98%左右啊。同时我们把分配生比例提升至80%，不设最低控制线。我们还设立了特色高中的自主招生计划，并且呢，这个中职的综合高中班扩招至3298人，搭建了多元成才的通道。第二个呢是优化了评价体系，特别是将这个正史递升，这个我们俗称的小四门，调整为3等呈现、2等计分。简单一点说，就是及格即满分啊。对于音乐、美术、信息科技、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我们将它改为了随堂测试，合格即达标。综合素质评价进一步精简程序，每年一次，取消了等级比例的限制啊。体育考试呢，实行了过程培育加终端测评的模式，并且呢，适度下调了部分项目的标准，均衡了各科目的难度啊。第三个是营造良好的生态，这个首先我们抓牢这个课堂的主阵地啊，深化生动课堂建设，严控作业总量、考试频次和难度，加强家庭教育。去年以来我们相继出台了无忧育人工作指引16条、促进心理健康成长20条、加强家庭教育15条等系列措施，并且呢，这个今年以来我们常态化的开展了每月的专题家庭教育讲座，每周五也设立了4线校3级的家长咨询日，受益家长超过20万人次，为我们的中考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据我们了解啊，改革以来呢，学生的负担啊有所减轻，全面发展的导向进一步强化，社会认同度不断提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中考改革，扩充优质教育。

0: 分配学位的问题，包括孩子的身心健康等等，给大家做了介绍。那其实呢，我们了解到的是2026年也是一个特殊之年，这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纵深推进教育的强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关键之年。可能国家对于教育是多方面和多方向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请今天的上线嘉宾，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与劳动教育科科长黄海黄科长，就落实刚才我们前两位嘉宾也提到的五育并举的育人方针，包括践行健康第一的这种教育理念，我们到底开展了什么样的工作，也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包括各位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黄科长您请。
1: 刚才实际上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基教科的张鹏科长也简单的介绍了。近年来呢，我们宜昌深化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全面构建天天有一课、月月有赛事、班班有歌声、校校有特色、人人有笑脸育人新格局，以全员文体破解学业内卷，推动减负体制双向提升，引导学生快乐读书、健康成长。刚才提到的五有育人体系工作指引16条，我们在今年五月份也获得了教育部的肯定，改革经验3次被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推荐。下面呢，我从5个方面啊，这个介绍我们的做法。第一个呢，是抓实了天天有一课，确保在校的活动时间达到2小时。我们以4张清单压实督导责任。哪4张清单呢？就是我们将每天一节体育课纳入了市委市政府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和体育美育工作清单，我们也列入了年度教育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督导清单，来进行保障落实。同时我们分阶段分梯次推进每天一节体育课覆盖全部的中小学，我们在2022年小学试点实施，23年初中全面推行，24年持续巩固提升，25年高中有序铺开，26年全面推广。我们保障学生每天在校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是做强月月有赛事，助力学生呢特长发展。我们现在建立了市、县、校、年级、班级5级常态化赛事体系，变精英赛为班级赛，实现全员参与，让每一名学生掌握1到2项文体特长。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班级比拼、年级对抗中融入挫折与平凡教育，让孩子们既赢得了也输得起。第三点呢，是做由班班有歌声，厚植全域美育根基。我们深挖学科美育元素，常态化开展班级合唱、课前一支歌、校园集体舞、戏曲进校园等活动，累计收录100首校园合唱作品，40所学校50项美育成果，在去年亮相湖北省第13届黄鹤美育展演活动，备受好评。第四个方面呢，是打造校校有特色、丰富多元育人生态，依托教练体建设，推行一校一策，深耕科技、人文、体育、艺术特色办学，丰富校本课程与学生社团。近年来，我们宜昌共有18所中小学获评全国示范性高水平学生艺术团。第五个方面呢，是深耕人人有笑脸，守护学生健康成长，健全学生心理危机防控机制，落实一生一案、结对帮扶举措，严格落实减负政策，打造家校同心润心育人品牌，累计服务家长20余万人次，全方位守护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谢谢主持人。
0: 这是刚才您就五育并举详细的一条条给我们做了相关的这个具体介绍啊。其实现在家长他在兼顾孩子的这个学习之余，他对于孩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他也是非常的看重的。比如刚才您所说到的，各个学校也在这方面比如说进行了特色办学，对吧？那目前如果说有学生他有需求要报考城区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队的话，他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呢？比如说有些球类运动，像什么篮球、排球啊，这种它有没有特殊的要求呢？黄科长可不可以给我们收音机旁的一些比较关注这方面问题的家长也做一些介绍呢？
1: 好的，至于报考城区高水平运动队， 这个工作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坚持了很多。

0: 多年，
1: 嗯，
0: 每年的方案呢，基本上啊，基本条件都是没有变化，
1: 嗯，
0: 总体上说，两个大的条件，第一个呢，就要符合当年宜昌市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报考的要求，这都是有相关的文件支撑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初中阶段，你要参加县市区级及以上的由教育部门、文旅、体育部门组织的相应项目的体育比赛。具体涉及到刚才提到的篮球和排球项目，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1: 嗯，
0: 第一个呢，比如说举例啊，男篮我们一般是要求在1.8米以上，
1: 嗯
0: 啊，其中参加县市区级及以上比赛获得前3名的主力后卫，可以降低到1.75米。女篮，它的基本条件是1.65米及以上，同样的道理，她参加了这个县市区级以上比赛获得前3名的主力后卫是可以适当降低到1.6米。
1: 嗯，
0: 那么同理排球也是一样，当男排的基本条件是1.8米及以上，这个里面它细分了自由防守人啊1.7米，二传1.75米啊，也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身高上面的不同。女排啊1.65米，那么它的自由防守人啊，它是要求在1.6米以上的。那么同样高水平运动队，他会根据考生的专业成绩，按照各项目招生计划1:1.2的比例确定入围考生，同时呢把它划分为体育拔尖人才、特殊人才、优秀资格、合格4类，同时根据这4类所对应的不同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招生。这个叫每年的这个城区招收高水平运动队的工作方案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具体到今年啊，主要涉及到文化课上面，
1: 嗯，
0: 主要是在于如果你的小孩是体育特殊人才，也就是我们经常俗称的双星，
1: 嗯，
0: 那么他在报考一中一零的时候，他的文化线是在学校统招线的80%进行划线，
1: 嗯，
0: 其他的学校是65%。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你的小孩是体育优秀人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颗星，
1: 嗯，
0: 那么在你报考一中一零的时候，你的文化课的成绩就是学校统招线的85%进行划线，
1: 嗯，
0: 而其他学校是按统招线的75%划线，
1: 嗯，
0: 那么最后一类就是涉及到体育合格，那么这一部分的学生，你填报一零一中，你的文化课成绩就是按照学校统招线的90%划线，其他学校呢是按照统招线的85%划线。
1: 嗯，也就是他其实这个里面设定的还是比较细节的，也考虑了一些实际的情况，比如说你获得成绩的有哪些相应的我们所说到的，比如身高方面的可以有一些降低，还有一些就是在招生方面他也会有一些相应的比例啊，相应分数上他都会有一些侧重，对吧？
0: 对对
1: 啊，但是根据他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几星几星的，包括合格的，他的这个划线标准也有所不同。那如果说收音机旁的有些家长朋友您有这方面的这个趋向，想要进行这方面的了解，刚才呢黄科长也进行了相应的一个介绍啊。其实我们知道在一个学校里面做好前端的工作它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方的服务它是恰恰也不能够减少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学校在这个保证饮食安全上所做的一些工作给大家做介绍。党风政风热线稍后时间我们持续回来。
2: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8: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
3: 您的心声我们

0: 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导播正风热线，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此刻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教育局。那我们今天的几位上线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曹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张鹏，市教育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与劳动教育科科长黄海，市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寇志宏。那几位嘉宾呢，会围绕大家关注的一些涉及到我们的中考改革，包括学生的身心健康、产教融合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及各位家长关注的孩子的一些入学问题，和大家进行共同的交流沟通。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刚才我们也说了，作为学校前端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方的服务是一定不能少。可能目前孩子们普遍呢在学校就餐，特别是一些初高中的学生。那么在保证学生的饮食安全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准备工作，包括整治工作，情况又如何？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想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宜昌市教育局，是学校后勤管理办公室主任寇志宏寇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寇主任您请。
1: 好，大家好。这个现在就由我就全市教育系统开展校园城专项整治的这个工作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2024年以来，我们全市教育这个系统全面推进校园城专项整治，切实回应广大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关切，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这个开发起来的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底线进一步守牢，这个实行食材统一配送，所征所票，进货查验全流程闭环管理，严格落实食品48小时留样、后厨消杀、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等制度，常态化开展督查检查、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各类问题，实现校园食品安全零事故。二是膳食经费管理进一步规范，严格执行食材财务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常态化开展经费使用专项核查，食堂专项审计覆盖率和问题整改率实现100%，学生就餐餐标价格更加贴合实际，学生伙食费入扣率稳步提高。第三个方面是营养健康品质进一步提升，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成长需求，优化膳食搭配，推行科学配餐、均衡营养，常态化落实校长、教师、家长陪餐制度，广泛收集师生、家长意见建议，动态优化菜品口味与餐食质量。第四个方面呢是数字食堂应用进一步赋能。这个这一块呢，这个数字食堂也是我们这个宜昌这块学校食堂后勤这块的一张这个精神名片。这个数字食堂这块建设也是从我们宜昌这个法院在全省推介的。这块工作呢，我们现在这个依托省市县校市级数字食堂监管平台，372所中小学全面实现这个消费、食材、财务安全全流程、全环节智慧化管理，打通校园城线上线下透明监管渠道，监管效能就进一步提升。第五个方面呢是食堂硬件条件进一步改善，我们推动城区这个31所这个学校完成食堂标准化建设，实现全市中小学自营食堂全覆盖，这也是我们这个学校这个宜昌在学校食堂建设方面一个率先的举措，也是一个这个特色。近3年投入这个1.3亿元用于全市中小学校食堂硬件条件升级和设备这个更新购置，师生的就餐环境这个大为改善。这个同时呢，我们在这个

0: 下岸船整治这一块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各项民生实施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宜昌，这个也是这个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这个重视下和支持下，我们全市这个落实这个不低于2000元每年每人的这个标准这个教师穿补也是全覆盖。再就是这个我们对这个150人以下这个小规模学校食堂的这个不低于2万元的这个补助，这个各地财政呢也全部保障到位。这些这个举措啊，也推动我们这个宜昌下岸船这个整治这个取得这个较大的成效。我们这个2025年这个下岸船整治也被中纪委这个评为这个在全省我们这个也是唯一的市直单位这个被嘉奖。我这一块的我就汇报这。谢谢。
1: 其实刚才您介绍的比较详细啊，就一方面是针对于学生本身在这个饮食安全上，包括这个食物的包括味道上面都会进行相应的工作调整，包括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学校的这个就餐的经费管理，还有营养品质。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特色，就是这个数字食堂，对吧？这个监管平台的特色。那么最后也说到了，其实不光是关注学生和家长本身，那么其实对于各个学校在这个建设食堂方面也是给予了相应的补贴政策，这也是方便学生能够更好的在这个餐点上和营养上来去汇集学校的相应的学生。这是我们刚才关注到的。但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孩子的校园餐，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也想和您沟通一下，就是学生这个校服的问题啊。因为学校这个穿校服入校，那么校服的质量价格很多家长都非常的关心，那么关键就是在购买校服的权益方面，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保障呢？寇主任，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做好学生这个衣食住行啊这一块的这个保障服务工作，也是我们市学校核心办的这个重要职能。这个关于这个校服这一块的这个购置工作，也是这个今年也是中纪委这个市加市的民生实施之一。我们宜昌市在这一块，这个今年这个特别是购买校服，这个维护这个学生跟家长的权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想开阔起来的主要有这个下面四个方面。一是呢，全市各地各校刚性落实校服选用两个这个自愿原则，就是学校自愿选用，这个家长自愿购买。杜绝了强制购买校服乱象，就是我们要求啊学校不得增设礼服、班服、年级服，这个坚决制止这个高档化、奢侈化。这是我们推行校服工作的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说本来就是为了这个引导学生这一块的这个平等，这个节俭这样的一种这个出发点，从这个方面所以我们一是呢做了这样的一些原则性的刚性方面的要求。二是呢，明确学校在组建这个校服选用组织时，就我们这个学校开展校服这个组织，它有一个机构叫校服选用组织。这个要求的这个家长学生代表的占比，这个不低于80%，就是说，这个校服的选用这个权利，全部这个交给学生和家长，他们自己来做主。就要充分保障学生及家长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第三个方面是全面启用宜昌市中小学校服管理平台，统一信息发布和选用流程，校服款式及价格的比选范围进一步扩大。就这一块的我们宜昌市这个现在已经搭建了一个校服的一个管理的这个平台，就是通过线上更加公开、公正、公平的这个推行这个校服的这个购买工作。
1: 那是说家长可以在线上选这个校服 是吧？
0: 也包括学校这个开始这个实施校服这个征订工作，也可以走线上这个发布公告啊。这一块的家长在线上的参与啊，包括这个后续的这个监督啊，

0: 包括在这个现场反映的一个这个情况啊、要求啊，都可以做我们这个以上是这个校服管理平台。
1: 哦，刚才您也说到了，也其实也组建了叫什么叫校服选用评定组是吧？
0: 评定组织，它是一个机构，就是我们这个校服到这个最后是怎么选出来？
1: 嗯，
0: 我选什么样的校服？
1: 嗯，
0: 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质量？什么样的价格？都是由这个不低于80%的家长来参与，他们来选定，最后不是说由学校来决定，是由家长来选定。
1: 嗯，
0: 就是这是保障那个学生和家长的权益。
1: 嗯，
0: 这是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个方面，这个通过我们这个宜昌市这个校服管理平台应用以后，我们2026年购买校服的，我们现在统计的48所这个学校中，这个各款式校服的价格比往年下降了8%-15%，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嗯。
0: 第四个方面呢，是推进了你点我检的社会监督，就是我们联合市场监管部门这个对校服进行抽检，我们这个今年这个抽检了11批次的校服，合格率100%。这个抽检呢，主要是从校服的质量安全，这个让那个我们学生呢，这个校服穿的放心，这个质量有保障。
1: 嗯，
0: 我们这一块主要就从这几个方面来回答吧。
1: 嗯，其实这是家长比较关注的两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说的后方服务的，一个是孩子的吃，一个是孩子的穿啊。因为校服每天孩子都要穿，然后呢，这个校园餐每天孩子都要吃，所以这可能是两个大家比较关注涉及到服务的。刚才呢，寇主任也做了介绍。其实我们谈到孩子，家长的话题是非常多的。近期呢，有一个词儿是比较热度高的，叫预制娃，可能很多收音机旁的听众也都有了解过，就是说利用假期的时间系统的学完下一个学区的全部新课，然后刷完相应的配套习题，然后到了新学期开始的时候，这个知识已经提前加工熟透了。针对于这个现象的话，结合目前的这个双减政策，我们想请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宜昌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曹峰曹局啊，就关于校外的培训治理，包括家长如何应对我们经常所说到的教育的焦虑，您能不能给听众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呢？您请。
2: 好的，这个看到这个预制娃这个词啊，我很有感触。它既让我感受到家长对于孩子学习的重视，也让我看到教育焦虑依然真切真实的压在大家的心头，这份心情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和大家好好聊几句。第一啊，从政策上看，预制娃是抢跑，不符合双减要求，也不利于孩子长远发展。双减不是不让学习，而是让学习回归到学校，让假期真正属于孩子。咱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每天睡眠不足，被作业和补习班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和一个精神饱满，上课能集中注意力的孩子，谁更可能学好，谁更有潜力？学科类校外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和寒假、暑假，培训教材、培训材料严禁超前教学、超纲教学、应试刷题。像暑假系统学完下学期新课，刷完配套习题，无论包装成衔接班、托管自习、夏令营，只要设计学科知识讲解、预习授课、刷题训练，都是不能开展的，都是违规的。这并非要限制孩子学习，而是希望学习安排更符合成长的节奏和规律。更让人担心的是，孩子提前过一遍，开学后容易觉得学过，反倒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反而错过老师深入系统的讲解，靠刷题堆出的虚高的这个分数，短期看领先，长期却压缩了主动思考和消化吸收的过程，透支了学习兴趣。教育不是流水线，孩子也不是标准件，更不是预制菜。提前把知识加工熟透，很可能把学习兴趣一下就煮没了。第二啊，从治理上， 我们会继续规范校外培训，帮大家避开风险，少走弯路。一是这个引导机构规范办学，合规机构证照齐全，纳入全国校外培训监管平台，预售费全部纳入平台监管。在这里向大家宣传教育部官方的 APP 校外培训家长端啊，校外培训家长端。
1: 嗯，
2: 我们所有的这个以上是所有的合规的这个机构都在这上面进行了注册，家长可以通过这个平台选择机构缴费，资金更有保障。
1: 嗯，我们要重复一下，这个就是教育部的官方 APP 叫做校外培训家长端，对吧？
2: 对对
1: 啊，就是所有的合格的这个机构都在这里注册了的，可以查询的。
2: 对，可以去选择、查询、缴费。
1: 好的，好，您继续。
2: 二是加大这个违规查处的力度，利用寒暑假和重要节假日开展联合排查，对以托管班、自习室、一对一、研学营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的及时提醒，督促整改，依法依规处理。三是守牢安全底线，压实机构安全主体责任，全覆盖排查、消防、场地等风险隐患，限期整改，让家长们安心。第三呢，是给家长朋友啊提三点建议啊。一是把假期啊真正的还给孩子，假期不是第三学期，建议帮孩子补睡眠、补运动、补阅读，安排家务实践和亲子交流，给长远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二是不要被抢跑带偏节奏，教育是长跑不是短跑冲刺，抢跑优势往往只能维持几周，学习习惯、兴趣、专注力、抗挫力才是关键。与其盯别人的进度，不如多看自己孩子的节奏和闪光点。三呢，是如果确有培训需求，也要牢记三看两注意。三看就是看机构资质、看人员资质、看场所安全；两注意就是注意签订规范合同、索要发票，注意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 缴费，不私下转账，不轻信促销，且一次性的交费不得超过三个月或者是60个课时，最高不要超过5000元。这个各位家长啊，这个大家的这个焦虑我也深同感受，但是越是焦虑越要一起把方向找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能靠抢跑和预制，而是要靠科学规律、家校协同和耐心陪伴。教育部门会持续管好校外培训，抓好校内质量，也请大家和我们一起给孩子一个健康、完整、有意义的童年。
1: 嗯，刚才就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校外的培训治理啊，如何缓解家长的一些这个焦虑啊，您刚才给我们也做了介绍，特别提到了一个 APP 叫校外培训家长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以上是所有的合规机构都在这里注册的，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选择机构，可能就是缴纳这个相关的资金呢就更有保障一些。但是我们也了解到，一个城市它在发展过程当中肯定教育的发展是先行的，它也是一种体现啊。那么今年我们了解到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职业本科大学了，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宜昌学生来说有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想请曹局长也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这个今年五月啊，教育部正式批复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在宜昌我们正全力构建宜学之城，三峡职大的升格成功填补了宜昌职教本科院校的空白，对宜昌学生而言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第一啊，在家门口就能读本科，升学的路径更宽了。过去宜昌职教止步于专科，学生如果想获得本科学历往往需要绕道普通高校或者是异地求学，培养过程缺乏连续性。2026年，三峡职大首次本科招生，在湖北省的计划本科计划就有300个名额，这个普通历史方向40个，物理130个， 技能高考本科批的一百

0: 30个，一共是这个300个。中职生可以在家门口通过技能高考直达本科，高职生拥有更顺畅的专升本的通道，技能人才的成长路径从断头路变为立交桥。以上学生就近入学，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便利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二，对接宜昌主导产业，竞争就业的竞争力更强了。三峡职大首批设置的应用化工技术、动物医学、旅游管理、现代物流管理、药学这五个本科专业，都是紧扣宜昌六大主导多元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来设置的。比如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就是为湖北万亿级现代化工及宜昌千亿级绿色化工产业定向培养紧缺人才，与新华、宜化等头部企业深度合作，近五年专科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98%以上。升格为本科以后，培养的层次更高，宜昌学生就近对接优质岗位的主场优势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这个享有更优质的师资和实训资源，成长支撑力更实了。三峡职大升格带来的师资优化、实训基地扩容和科研能力提升，不仅服务本校学生，也通过世纪平台向全市中高职院校辐射共享。比如高水平实训基地可面向全市的职业院校开放，博士、硕士师资可以通过联合教研辐射带动更多的学校，从而整体提升宜昌职教的办学质量，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实现财政投入效益最大化。这些优质资源和雄厚的师资都切实转化为宜昌学生成长成才的坚实保障。
1: 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有很多问题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今天涉及到的一些中考的改革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啊，包括学校呢在这个双减方面啊，如何缓解家长的焦虑等等。那么因为节目的时间关系，您有些问题没有来得及，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通过我们教育局的一些官方网站获得更多了解。那么节目最后想问一下曹局，还有没有相应的补充呢？
0: 啊，这个感谢上下融媒体中心呢对宜昌教育的关注和宣传。如果广大市民朋友后续还有教育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官方这个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的政策，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717644-6095咨询。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我是主播叶子。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在枝江调研时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陈鸿辉调研川汉铁路夷陵段遗址时强调，更好统筹推进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十一高速新长段全力攻坚，多标段建设稳步推进。宜兴高铁正式转入试运行阶段。幸福连线爱在湖北七夕交友联谊全国示范活动举行，300名青年相聚宜昌，开启幸福航程。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以下时间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8月18号，市委书记黄健雄在枝江调研时强调，

详细了解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生产工艺，询问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勉励企业坚定在宜投资信心，强抓新能源产业风口机遇，统筹推进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

0: 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1: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1: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0: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蓝莓，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快车道，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纵览。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8月18号对外发布。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意见提出，深化千集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鼓励多种方式推进存量土地改造开发等。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8月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合成。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近日，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目前，项目已全面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8月17号，中方53108艇、53109艇组成编队，从云南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鸣笛起航；老挝003艇从孟末码头，缅甸161艇从万邦码头同步离港，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三节太阳电池广泛应用于卫星、空间探测器等航天领域，如何利用低成本材料推动其在地面大规模应用，是当前光伏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我国科学家近期在高效率三节太阳电池方面取得新进展，实现了32.22%的认证稳态光电转换效率，相关研究成果8月17号发表于自然杂志。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2026年腰旗橄榄球世锦赛，虽然中国队未能闯入淘汰赛，没能拿到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门票，但这支年轻队伍在高强度高水平对抗中，将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8名一举提升至第9名，距离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门槛并不遥远。北京时间8月16号，首次参赛的中国女队结束了此次世锦赛之旅，在9至10名排位赛中，中国队以27比14击败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队，锁定第9名。韩国爱宝乐园8月18号公布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宝宝近照，中国旅居大熊猫爱宝6月3号产下了一只雌性幼崽。爱宝和乐宝于2016年抵达韩国，入住位于韩国京畿道龙仁市爱宝乐园的熊猫世界。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
5: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嗯，朋友们肯定都有过这种时候，就是深更半夜啊，万籁俱寂，突然之间大脑深处响起一个声音啊，在你的耳边循循善诱，
1: 饿不饿呀，整点烧烤。
0: 然后你那个小手它就开始不受控制的点开了外卖平台，什么满20减5，满40减10啊，我要是再加一份什么卤猪蹄儿，就能触发最高级的满减，40/50等于白送一个猪蹄儿。真的，我每次点宵夜的时候凑满减，我感觉我都不是在点外卖，我好像在纳斯达克操盘。那地址填好，备注写的比论文都详细啊，什么不要香菜，多放辣，放门口就行，别敲门啊。我知道很不应该，但是我的手总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点吧，就这一顿，对吧？能吃胖多少啊？明天再减呗，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减肥啊？我相信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最近啊，听说韩国那边火了一个 APP， 啊，这个怎么说 ？APP 啊，现在已经烧到咱们国内了，火得一塌糊涂。这个 APP 的名字简直是神来之笔，它叫外卖不会来。我当时听到这个名字，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哪家外卖公司搞的自黑营销啊，你确定这不是反诈 APP？ 然后网友们一边喊这什么玩意儿，一边疯狂下载，结果呢发现这个 APP 啊，它的功能就是字面意思，哎，你点什么都行，烧烤炸鸡小龙虾，各种满减优惠，各种配送费，他都给你模仿的真真的，甚至你能看到商家已接单，骑手正在取餐，骑手距离您还有500米，但是他就是距离你只有1米，他都永远不会到你面前。这谁发明的啊？这是个天才，赛博纸馋。下单的那一瞬间，大脑以为你要吃烧烤了，你快乐了，但是身体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你的减肥计划保住了，钱包也保住了。每天晚上走一遍流程啊，选炸鸡，选年糕，选可乐，凑满减下单，然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安。哎，你看，不是我不吃，是外卖它不来呀。其实你仔细琢磨啊，这个 APP 它之所以会火，是不是因为它戳破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饿。其实啊，点外卖最爽的环节，我觉得根本不是吃进嘴里的那一刻，因为等外卖送到的时候，往往是什么呀？你一揭盖子，发现面条坨了，炸鸡软了，可乐没气儿了，冰块化了。最爽的环节啊，是点完单之后的期待。哎，商家一接单，哎呀，骑手正取餐，哦，距离您还有500米，哎呀。长沙有位朱女士，她以前晚上无聊啊，就吃点东西，体重层层往上涨。后来用了这个 APP， 她说从想吃东西打开 APP 模拟下单到最后退出，往往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哎，那个劲儿就熬过去了。哎，有道理，别点外卖了，早点睡啊，梦里什么都有，包括骑手敲门。当然也有人问啊，说那这样会不会更想吃啊？我看网上有人试了，说网上用这个 APP 啊，点了一个假的麻辣香锅，结果越看越饿，最后点了个真的。相当于你本来想去健身房，结果走到半路拐进了烧烤摊，还跟你健身教练说呢，我刚练完，补充点蛋白质啊。有一位安徽蚌埠的王先生，是软件开发者，他说这个 APP 啊，抓住了情绪出口。我觉得这话说的很高级，什么叫情绪出口？这就跟古代人抑郁了去写诗是一样的啊，现代人抑郁了就点外卖。我甚至觉得外卖不会来这个名字可以衍生出一整个宇宙，说不定过2年能开发出一个什么假工资 APP。 哎，你每个月都能收到银行的短信啊，提醒您的工资已到账，结果打开银行 APP 一看啊，余额还是没变的。或者说你搞一个什么假假期 APP， 对吧？你想去马尔代夫，行，去吧，打开 APP 选航班选酒店，生成一套完整的行程单，你甚至能看到虚拟的行李箱在打包，虚拟的飞机在起飞， 然后你看看表啊，到点该上班了，你看多省钱。
2: 最后剩这么一两分钟啊，大伙儿播放一首好听的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0: 直到白发苍苍，也让我心乱跳，我曾经喜欢你步伐很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3: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夷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

0: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一起在歌里来听世界。今天呢，我们听甜蜜的感觉。刚刚已经播放过歌单当中第一首古巨基的《喜欢》，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应该要去珍惜身边的人，也要珍惜一种特别的缘分。在之前，梁静茹有一首歌唱到说，只要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后来她自己又唱了另外一个版本，一个升级版，她唱到说，好多梦一起想，好多关一起闯，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不怕受一点伤，不怕日子多奔忙，你会在我身旁，感动过每一天，一起实现。这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也是大家想要听到的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甜蜜的升级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璇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技龄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分享，来听听看甜蜜的歌单，听听这种表白情歌，好好的来练习练习，来唱给你的另一半听了。

接下来聊点开心的吧，听点甜蜜的吧。我们今天呢，甜蜜歌单接下来的一首人气单曲，今天第七首 Carrie Rae Jepsen 的 I Really Like You。 接下来还有比较内敛的，比较温柔的，然后呢比较甜蜜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一零五九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
3: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从岗前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歌里听世界。

克群他的很多情歌呢，甜度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很有情境感。现在还有两首萧亚轩，还有一首呢是 Jason Mraz。 各位想听到谁的声音，哪种甜蜜感觉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风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人和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有网友问到，坦克300汽油柴油混动该怎么选择？现在开的是哈弗大狗，每年只有5000公里，但是就喜欢坦克300的外形，请果断选择纯油版本坦克300啊。网友问到，威兰达 VS 就是威兰达和荣放该怎么选择呢？想性价比高买威兰达，想这个相对二手车能多卖500、1000甚至2000块钱的时候呢，买荣放啊，就斤斤计较的时候一定是买荣放的。另外说到陆放三排空间确实还可以啊，那确实没有这个探路大，对的。另外问到国企男34岁25

0: 万左右落地，有车、轿车，还有什么推荐吧？你说你现在情况是想再买一台车，现在家里已经有一台车了，再买一台车呢是25万左右落地的，那您这种情况应该是买一台 SUV。那在买 SUV 当中该怎么选择呢？因为你已经有一台车了，而且是一台油车，应该是啊。接下来您应该买一台25万左右纯电动的，啊，纯电动的25万左右的，相对较理想的这个价格呢，25万左右啊。像尤其是特斯拉 Model Y 这款车，您做重点选择。啊，您是在买一台油车、轿车是吧？啊，如果再买一台油车、轿车25万左右的预算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您能考虑的是，这个类似于像年轻人嘛，你才30多岁啊，像蒙迪欧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如果说预算有限还要年轻时尚的是长这个红旗的 H6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这个价格里其实挺尴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价格你能买到奥迪系列啊，奥迪的这个 A5， 但是往上走一点点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样吧，咱们先开个头啊，我直接是讲问题了，没有说自己是谁。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这抖音号小写 YCANDA。 咱们节目通过安师傅说车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也正在直播，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里看到直播，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到直播，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正式看各位的问题啊。问到一汽奥迪的 A5L 和沃尔沃 S90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要年轻时尚的啊，要漂亮点的啊，要这个高颜值的，那一定是买谁的？一定是买奥迪的 A5L。 如果说讲居家耐用的，讲居家实用的啊，空间的什么之类的，一定是买沃尔沃 S90 的。我不知道您是大体是怎么一个用车的选择啊，大体给你说一下这个方向。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为啥是坦克300汽油版本？因为你一年才跑了4-5千公里，一年才跑4-5千公里，妥妥选择汽油车，一定是买汽油发动机，不要买柴油，也不要买什么混动的，因为你公里数决定了你该买什么车，你才跑几千公里，买汽油车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不仅是不错，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感谢来过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各位在咱们平台继续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问到，怎么看待国产某车企说是全世界最牛的一款车型？现在我们只想说广告法该管一管了。如果说这个上市发布会，我不知道归不归相关的工商部门管理啊。你像在广播里边啊，包括在媒体里边，不可能说自己是什么什么最厉害的，什么什么最牛的。这样的话呢，包括抖音作品是无法发送的。但是我不了解，在直播的时候，相关平台也能不能约束一下相关的企业啊？毕竟真的不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因为广告法里不能说有绝对的词，比如说啊，我是最帅的。安师傅你最牛，不可以这样的啊！所以说我真希望广告法能相关部门啊管一管相关车企，或是引导一下发布会，但凡发布会呢填说好，有比较过的词儿，一定是要直接封号，让他发布，发什么发啊？结束啊。下一位朋友，为啥这个坦克300汽油版呢？我说过了问题啊，对啊，说哈哈哈，是的，现在也很明显的，比如说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词儿啊，后来就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提醒我们说，这词儿是属于违规的，甚至引号违法行为啊，不能这么说啊。感谢锦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夏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各种问题。您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进视频里边来看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 方程豹太七和预期该怎么选择？谢主播。很明显是问的是纯电版本方程豹太七和小米的预期 YU7 该怎么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喜欢方程豹太七的应该是预期。

0: 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因为你所收藏的歌单，你听到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喜好。我们时常会惊叹音乐平台播放软件通过大数据怎么会那么了解自己，他们所推荐的歌曲为什么正好合了你的心意。因为对某一位歌手或某一类歌曲的喜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你的喜好。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喜欢听罗大佑的歌呢？

多缠绵的情爱，却总是能够一举击中人心，告诉我们怎样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歌让人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每听一次心就触动一次。于是我们归纳出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有一些执拗，像是一个哲人，喜欢追问内心，执着于坚持，勇敢无畏。

音乐人有很多，但是喜欢的始终只有那么几个。独在异乡的夜晚，喜欢一遍遍地听着罗大佑的歌，从童年到鹿港小镇，从皇后大道东到明天会更好。他的歌没有那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青岛路北往南方向，从厦门路到珠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5: 然后呢？
1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喜欢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

迷茫无助的时候喜欢听王菲，因为她不惧世俗的眼光，率性而为，忠于自我。别人没有的快乐痛苦，我却放大来看，感同身受。别人绝对的爱恶好与坏，我却偏偏可以置之不顾。静静的爱。

0: 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耳朵借我这几分钟，这首。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单曲循环。
3: 盛夏光年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由阿信作词作曲，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2006年，他入围了第43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0: 唱是五月天。在他们2015年发行的专辑《女野 Her Story with Mayday》中，收录了由众多女歌手重新翻唱的版本。林忆莲选唱的《盛夏光年》就是她最喜欢的五月天的一首歌。她选择与最有默契的制作人龚硕良和倪凯文合作改编，风格也充满着浓浓的盖亚风，前卫又有未来感。她说，这首歌激发她去相信自己，无惧世俗的框框，向梦想前进。这些话也完全印证了林忆莲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的信念。在参加湖南卫视的音乐节目《歌手》当中，林忆莲也选择了演唱《盛夏光年》作为突破自我的一步，这不禁让很多人对她的选歌理由感到好奇。对此，林忆莲也做出了解释。她说：“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好，很直接，观众听到会有被带动的感觉，放弃规则，放纵去爱，放肆自己，放空未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几句歌词。林忆莲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自身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规范，而《盛夏光年》这首歌恰好能提醒自己找回初心和年少时生命的热情以及对梦想的追求。同时，林忆莲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演绎能够激励年轻观众，提醒他们年轻的时候更要大胆地去尝试想做的事情，无所畏惧。
1: 单曲循环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冰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哈里斯命令他的陆战队士兵停止射击，中国人已经撤退，这从他们变调的锣声中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带上山头的弹药也不多，他要预备着中国人的下一次攻击。在刚才发生的战斗中，哈里斯营长的部队完全占据了上风，他们几乎没有遭遇什么伤亡就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在麦卡锡中尉看来，这完全得益于哈里斯营长的分析和判断，令他神经行将崩溃，被哈里斯营长称作铜箔的金属敲击之声，正是中国人攻击与撤退的信号。对此他一点儿也不意外。意外的是，哈里斯竟然能够以中国人的信号为信号，在急促的铜箔声中率先发起进攻。当中国人的木柄手榴弹还没有出手的时候，他们的甜瓜式手榴弹就先前一步扔到了中国人头上，从而一举粉碎了中国人的进攻。麦卡锡感到，中国人的铜箔也许并没有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厉害。在以往的战斗中，这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搞得他胆战心惊，几乎要神经错乱。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就是在这样的声音中丢掉了性命。中国人是一个陌生的对手，是一团谜。这个谜曾叫他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现在麦卡锡觉得解开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刘易斯卧倒在伞兵坑内，他非常庆幸打退了中国人刚才的进攻。这个进攻来得很突然，而他觉得打退中国人的进攻也十分突然。刘易斯他们按照哈里斯营长的交代，整整一个晚上都在等待着中国人的出现，等待着中国人进攻的信号，

那个奇怪的铜钹声响起，谁也不敢哪怕是闭一会儿眼。等得他们差不多人人都感觉到马上就要垮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人进攻的信号毫无征兆地骤然敲响了。他们来不及思索，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把甜瓜式手榴弹扔了出去。刘易斯趴在伞兵坑内，听着外面的枪声爆炸声响成了一片，他没有抬头，就那样趴着，直到中国人撤退的信号传来，枪声逐渐稀疏并完全沉寂下去。刘易斯抬起头来，往黑乎乎的山坡下看了看，山坡下面静悄悄的，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不敢确认中国人是否真的已经撤退，半信半疑地问不远处的哈里斯营长，中国人走了？黑暗中传来哈里斯平静的声音，我想是的。他们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刘易斯仍然不能确信。麦卡锡中尉说，我们掌握了他们的密码。刘易斯说，这样简单，我完全没有想到。麦卡锡说，我也没有想到，看起来简单无比。就这样简单，先生们，哈里斯说，听到他们的信号，把你们的手榴弹扔出去，然后等着他们爆炸，就是这样。不过士兵，哈里斯加重了语气说，如果你能勇敢地抬起头来，事情就会更加简单了。刘易斯知道哈里斯营长对他刚才的行为表示了不满，他没有说什么，一如往常的习惯做法那样，在黑暗中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麦卡锡中尉向哈里斯请示，既然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陆战队就应该休息一下，最少是轮换着休息休息，毕竟山坡上寒冷难耐，大半夜过去了，直到现在谁也没有合眼。哈里斯没有批准麦卡锡的请求，他要陆战队员们准备好自己的手榴弹，因为中国人还会回来的。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士兵说，竖起你们的耳朵，先生们，中国人的铜钹马上就会敲响。哈里斯判断得不错，山坡下的吴铁锤正筹划着新的进攻，但是这个进攻将不会以哈里斯希望的方式出现。部队撤下来以后，吴铁锤清点了一下人数，这一轮战斗他的部队被打倒了二三十人，加上负伤挂彩的，他这个营眼下已经不足百人了。吴铁锤觉得这个仗不能这样打，这样打下去他就只好去当排长了。清醒下来的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师部作战科长几个人一起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形势，显而易见，山坡上的美国鬼子早有准备，部队提前暴露了，使得偷袭没有成功。至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暴露了部队的行踪，几个人的意见却并非一致。作战科长说，美国鬼子长着鬼眼，你什么时候来、从哪里来，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会率先发起攻击。吴铁锤不同意这个看法，要说美国鬼子都长着鬼眼，在过去的战斗中怎么没有发现他们，怎么会被他们打得屁滚尿流、满地找牙呢？欧阳云逸对此也表示怀疑，他认为美国鬼子不是长了什么鬼眼，而好像是了解了部队的进攻信号，因为急急风一响，美国鬼子的手榴弹紧接着就扔了过来。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所言有理，他一口咬定有人走漏了风声，把罗生代表的信号报告给了美国人。欧阳云逸感到吴铁锤的这个判断过于武断，也过于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李大个儿躺在下面的弹坑里，感觉到非常憋气。本来是想试一试手里的八粒块，哪里想八粒块还没有来得及发言，就稀里糊涂挨了一枪。虽然这一枪未打在要害处，但他仍觉得憋气，他觉得自己不划算，很不划算。裤裆里已经没有了新的热流涌出，这就是说负伤的部位不再流血了。严寒使得伤口凝结起来，阻止了血液的流淌，但是李大个儿不敢动，一动就疼得要命。欧阳云逸问李大个儿伤在了什么地方，要不要紧？李大个儿说不要紧，胳膊脑袋腿儿都能活动，就是裤裆里不敢动，大概打着他的屁股了。吴铁锤说打着屁股不碍事儿，年纪轻轻十天半月的就能好。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吴铁锤命令陈阿毛敲锣，伴随着再次骤然而起的急急风锣声，美国人的甜瓜式手榴弹又噼里啪啦扔在了山坡上。阵阵爆炸声中，一团一团暗红色的火光闪烁着，土石迸裂，硝烟刺鼻，整座山峰打摆子一样颤动不停。爆炸声中，山头上枪声大作，美国人的轻重武器一起吼叫，一条条火舌刺穿了寒冷的夜空，抽打在饱经蹂躏的大地上。部队都在山脚下趴着，眼看着山坡上爆炸声响成了一片，心想幸好是个佯攻，不然的话又会有许多人倒在那个坡坡上再也回不来了。打了一会儿，吴铁锤用手一压陈阿毛肩膀，锣声顿时变缓，慢三锤悠扬的节奏在寒风中飘荡开来。山头上的美国人停止了射击，看到这种情况，吴铁锤气得直跳脚，他奶奶的，美国佬能听懂我的锣？这一轮佯攻的过程中，吴铁锤发现他指挥的不是自己的部队，而是山头上的美国人。他没想到在残酷的死英岭主阵地，他还指挥了一下美国人的海军陆战队。欧阳云逸和师部的作战科长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就是山上的美国鬼子完全掌握了他们的信号，摸

0: 住了他们的规律，这是他们事先所没有想到的。眼看着大半夜过去了，战斗打成这个样子，他们都很焦急，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进行。吴铁锤却想了一个好主意，他对欧阳云逸和师部的作战科长说，既然美国鬼子叫我指挥他，我就指挥指挥，不能驳他面子。欧阳云逸不无担心地说，你怎么指挥他？时间紧了，来不及的。吴铁锤说，来得及，再来一次佯攻，耗耗狗日的弹药。作战科长没有表态，显然是拿不定主意。欧阳云逸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没再提出不同的意见，实际上也就默许了吴铁锤的想法。半个小时以后，急促的锣声再次敲响在死鹰岭主阵地，山头上的美国人又是同样的投弹射击，枪声爆炸声再一次回荡在滴水成冰的死鹰岭夜空。打了一会儿，锣声一变，仿佛进攻的中国人又一次败退而去，所以美国人的枪声也再次停歇下来。死鹰岭经过了又一番的蹂躏挣扎之后，又重新变得沉寂。吴铁锤感觉到差不多了，要大家准备好武器弹药，发起一次真正的进攻，一次没有锣声调度和指挥的进攻。在远方，沿着山脚下的道路，向着东南方向的下碣隅里和西北方向的柳潭里延伸，枪声爆炸声仍然连成了一线，响成了一串。柳潭里李斯伯格的部队经过一整天的血战之后，占领了一些高地要点，他们要突破志愿军的层层包围，抵达下碣隅里，就必须占领这些高地要点。而志愿军部队要包围消灭李斯伯格的陆战队，也必须夺回并守住这些高地要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白天，美国人依靠着强大的空中支援和猛烈的炮火攻上来。晚上，志愿军部队再借着夜幕的掩护把美国人打下去，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鲜血染红了白雪皑皑的大地。部队都在悄悄地向着山头摸去，没有说话声，没有武器的碰撞，连一点点轻微的咳嗽也没有。不变踪影的刺骨寒风刮来刮去，他们掠过了远方朦胧的白色山岗，掠过了脚下一片片焦黑的土地，掠过了阵亡者渐渐僵硬的躯体，向着不可见亦不可知的更加寒冷更加黑暗的夜空刮去。美国人的阵地上也是一片寂静，在他们看来，前后打退了中国人的三次进攻，山脚下的中国人差不多已是元气大伤了。这个夜晚即将过去，中国人在这个夜晚的进攻也许已经结束了，而他们可以钻进鸭绒睡袋暖和一下冻僵的身体了。刘易斯感觉到这个夜晚的战斗十分轻松，你只需要趴在冰冻的大地上，时刻注意聆听中国人的铜钹就行。一旦中国人敲击他们的金属，就把手里的甜瓜式手榴弹甩到下面的山坡上去，然后操起武器一通猛射，此后的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要不了多久，肯定是这样，中国人撤退的信号就会响起，一场战斗从而宣告结束。最后一次打退中国人的进攻时，刘易斯差不多是睡在他的鸭绒睡袋里完成的战斗，他甚至都懒得从暖融融的睡袋中爬出来。整个夜晚，刘易斯认为他最大的敌人不是神秘莫测的中国人中国部队，而是寒冷。寒冷如同尖利的刀刃一样割裂着他的脸颊。现在好了，山脚下的中国人已经无声无息， 也许他们都已经远遁他方了。寒冷与倦意一阵阵袭来，刘易斯抵不过睡意，就要闭上眼睛时，肚子却开始闹腾了。他知道这是战斗间隙吃了冰冻食物的缘故。他想在睡觉之前还是先解决一下自己的肚子问题，然后在鸭绒睡袋里好好睡上一觉，一觉醒来就会是又一个崭新的明天了。刘易斯极不情愿地爬出了他的睡袋，向阵地后方走去。曾经攻占过的阵地近在咫尺了，美国人还是音信杳无，他们习惯了聆听中国人的锣声，锣声未起，因而也就觉得万事大吉。吴铁锤眼看着战机成熟，二十响的驳壳枪一举，一长串子弹冲出了枪膛，穿破了夜幕中的黑暗和静谧。随着吴铁锤急促的枪声响起，第一轮近百颗木柄手榴弹冒着丝丝的烟火飞向了美国鬼子的阵地。这一轮手榴弹尚未落地爆炸，紧接着第二轮近百颗木柄手榴弹又是脱手而出。当他们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第一轮扔出去的手榴弹已经炸开了，一团一团的烟火闪烁着。美国人的阵地上到处都是爆炸声，到处都是飞溅的土石和炸碎的破衣烂衫。阵阵爆炸声中，吴铁锤率领着部队冲上了美国人的阵地，机枪、步枪、卡宾枪一阵乱打，刺刀对着刺刀，枪托迎着枪托，砍杀之处血肉横飞，一片惨叫。美国人完全没有料到中国人会改变打法，没有铜钹的敲击，没有呼嚎呐喊，中国人完全是无声无息的就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4: 解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介绍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其实曾经消失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解散过。如果你了解音乐圈当中的动向，应该知道他们就是不可撤销乐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熊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夫妇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5: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5: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5: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5: 看不清。
9: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4: 属于我们
15: 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6: 喂，你好，
17: 我是 Tony。
16: 哪个 Tony 啊？
17: 哎，我们在上次。

如果你喜欢看综艺节目，特别是说唱类的音乐综艺节目，像说唱新时代之类的，那你应该对于说唱歌手鱼翅还是比较有印象的。虽然他2020年才开始尝试说唱的创作，但是凭借着角度独特、兼具诗意和深意的词作，在这个节目当中收获了一个文化绿洲的小标签。

遇到十月底冷清秋的天气和底蕴风的尾迹，把手挥一挥，告别声如闪电般闯入我的意识，像金属汤匙敲击玻璃杯，晒嘴鸟盘旋时被击飞，忘了这是子弹第几枚，时间恋人对着枪口吹一吹，不再见可能是人们总爱说下一回。我喜欢翻看古早的别照，每个人都带着自信和桀骜，没被磨平的棱角就像一条条通往快乐与荒凉的街道。我们的未来会怎样？我对着晚风和落日不停问，火烧云的波浪红得像得到来自天堂的评论。小时候一点小事就让人兴奋，可越长大越容易陷入情绪的贫困。后来我又度过上清和黄昏，穷得只剩焦虑，像风起扎根，在诗行里盲目狂奔。哎，日子是百叶窗上流光的裂口，照着和声的真露，一只眼侧两处影子熄灭的长度，向夜里奔赴。再回到物是人非的西南路，不会有人听我陈述，地平线弹奏一个低音，明显在简朴的

秋的风刮进了中庭，回首尽是萧瑟处，早已经忘记在某个角落跟谁吐槽游戏好可恶，开怀大笑的人与痛哭流涕的碰背后抱着吐，恰到好处的烟火调整了星空的饱和度，我听到穿越寂静长日终于抵达的福音，烟囱之下有无数颗毫不掩饰的企图心，歌声把路灯擦亮，夜幕下道路整洁如新，恍惚间我觉得这是早已来过的如今，大巴车开出废墟，在手臂悬而未落的瞬间，太珍贵的回忆反而想让它像一团过眼云烟，轻描淡写把琐事藏进信笺，就是风尘假装不想念，多年后若再重逢那是时光的奖券，不太能喝清宫酒却摆了满桌，坐在角落热闹的宴会中我却感受到了一丝寒波，西施浮在月光下无论清醒或微醺都不敢说，积少成多变成一首年岁的晚

0: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8: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然出现。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时间交给马赛克乐队 Need Someone to Lov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 影视锦上添花，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将请出道的是来自于西北的一支民谣乐队，这就是他们的特殊性。他们从兰州出生并且成长，他们的歌曲当中有很多矛盾性，但是你也会知道，在一个民谣主题的乐队的现场，你居然也可以蹦蹦跳跳的开火车。

0: 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裙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 RG0 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温可以调节，不用动手，开口就能切换灯光模式。那不管是孩子日常写作业刷题，还是成年人居家办公伏案阅读，都是非常适配的。团购到手价398元，还有退货运费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轻松 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

0: 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那在串联的线路上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选择，或者你都 all in 也都可以。那时间充足的话，就像小杰说的，你就走所谓肯坦大环线，那你就可能需要10天以上的时间了。
12: 对，差不多是10天、12天。就是目前大部分是一个10到13天的行程。
11: 那哪些国家公园，我们现在以国家公园作为一个单位的话，是一定要选择的？
12: 如果你在肯尼亚的话，我们提到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和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定是你必须要选择的。那在坦桑尼亚境内的话，塞隆盖蒂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那恩格罗火山口，然后包括马尼亚拉国家公园，这些都是可以大家的选择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小的，比如说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你可以不爬乞力马扎罗，但它可以有一些小的徒步啊，就是两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那可能
11: 没有太多爬升，
12: 没有太多爬升，那可能会走到这个瀑布下面，你会看到这个从乞力马扎罗下来的这种冰雪融水的瀑布啊。然后包括这个瀑布周围也会有一些咖啡庄园啊。对，那你也可以一个小徒步之后咖啡庄园看一看，喝一杯咖啡啊，这种的。那包括像阿鲁沙国家公园，那也是在坦桑，就是在我们的阿鲁沙当地，很小，但是它可能距离市区更近，然后也很美，甚至它没有太多的这种像 Big Five 狮子啊等等这种那么密集，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 walking safari。就我们平时都是开车的这样的嘛，
11: 你就可以用脚走进去，
12: 对，你就可以是徒步走进去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国家公园是大家可以去做选择的。
11: 所以当你时间充足的时候，你就可以咨询像小杰这种有过多次的东非旅行经历的人，来帮你满足你想要的旅行体验。就这种旅行体验，它不仅仅是我们惯常认知的我天天坐在 Safari 车里面，在车里面去看动物的这样的一种接触方式了，有更多能走进去的，甚至是就像你刚刚说到一些什么咖啡庄园这种，有一些当地 人文风情的一些旅行体验就很综合了，相当于
12: 对、是的。所以其实整个 Safari 来讲的话，大家完全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然后来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对。
11: 那在 Safari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讲到说实战经验里面一定会提到我们说到的车和住这两件事情，包括吃，吃对于中国的旅行者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2: 是，
11: 你能不能分

0: 这个出行，也就是交通，然后住宿，包括饮食，然后还有穿着这四个方面来跟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行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选择？
1: 交通的话，无论是坦桑尼亚还是肯尼亚，那大家在国家公园内部的话，大部分都会选择的是丰田的陆巡的越野车。那这个越野车它经过了改装，它会是一个顶部掀顶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方便大家站在里边去更好的去看动物。对，然后那在比如说机场接机啊，或者是像肯尼亚的一些就是这种国内的短途交通，它可能会用这种商务车来去完成接驳啊。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比如说大家想去减少车程的话，也是可以安排这种小飞机的飞进飞出的，它很像就是马尔代夫的这种水飞的感觉。对，然后
0: 这一般是通过酒店来联络的吗？
1: 也代理也是可以提前去帮大家预定的，
0: 哦、
1: 但是其实更建议的是，比如说你走了一条线，你可以是飞进，然后车完成中间的接驳
0: 啊，
1: 提前
0: 两种，
1: 对，然后呢，那你可能最后就飞出。这样的话就省了比如说进出的这种比较长距离的这种部分
0: 车程
1: 啊，对，其实也时间很短，无非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种飞机。对，
0: 它那种飞机类型是什么样的？是
1: 就是那个固定翼的螺旋桨飞机，
0: 就是真的很像水飞机，只不过少了两个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那个部件而已。真的越说越感觉去非洲是陆地上的马尔代夫的感觉，都是奔着动物，然后都是那种类似一岛一酒店或者一国家公园几个酒店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是很多人如果选了飞机的话，他就不用再选热气球了，因为
0: 哦，你已经有从上往下的那个视角了。
1: 是的，
0: 所以你也说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去到东非去看动物大迁徙的时候是可以有空中视角的旅行方式的。
1: 对，是的，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Safari， 那我们最普通的坐在车上看，然后我们还可以有夜间的 Safari Night Safari， 看到了更多的是
0: 夜行动物。我的妈呀，我感觉有点害怕。
1: 对，然后向导会拿着这种
0: 红眼睛绿眼睛的
1: 手电，对，然后你就会看到晚上眼睛瞪得像铜铃的各种东西。
0: 也有树上飞的。确实，
1: 对，然后而且晚上的时候因为周围真的很黑，所以你可能那个感官体验，你的声音然后这种味觉的体验就会更灵敏一些。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walking safari，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热气球。
0: 哎，我突然想到说，我这些到了不管是坦桑尼亚也好，到了肯尼亚也好，这些国家公园，我想要是白天还是夜间还是 walking 或者怎么样的体验，是像我到了马尔代夫登岛以后去做那个课程表勾选一样的吗？是我到了以后才可以才去定的，或者是我必须要提前就定好的吗？
1: 其实有些体验是可以到了以后定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很多人他不知道。对，然后他因为大家去了之后光去享受那个氛围了，可能你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很多的酒店他并没有那个brochure去给你提供你的 menu。对，
0: 没有这个流程。
1: 对，包括比如说像我们的夜间 safari， 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公园都可以做夜间 safari 的。对，然后包括热气球也是啊，所以其实这些特殊的体验还是大家建议大家去提前咨询一下，
0: 出行之前都安排好会比较好一些。
1: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是不同的 safari 的方式嘛，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国家公园里边它如果有水系的话，像在博茨瓦纳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坐船去 safari。 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定制化的体验，比如说大家是可以去跟你的酒店去订丛林早餐。
0: 哦，
1: 对，
0: 吃早饭的地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有三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 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

0: 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罗河路西往东方向月宫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0: 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18号，55106次实验动车组列车从兴山站驶出，进行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标志着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转入运行实验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8月18号，点军区 AI 创新创业中心项目一角，该项目总投资超10亿元，目前已经通过预验收，全产业链布局雏形初显，待竣工验收后将启动企业集中入驻，打造集算力数据创新于一体的融合型 AI 产业标杆园区。8月18号，五家港区楼宇商学院在宜昌外滩美爵酒店正式开课，该商学院由五家港区商务局和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楼宇经济工委会联合主办，是湖北省首个由政府组织的楼宇经济政企学研赋能平台，旨在精准破解楼宇运营的共性难题，助推区域产业提质增效。8月21号，第9届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及 U 系列龙舟赛将在宜昌市夷陵区长江三峡旅游轮中心前湾水域拉开战幕，届时来自全国60多支队伍的近1000名青少年选手将会齐聚长江之滨。8月18号，8点，随着上下闸手检修叠梁门有序落下，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这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竣工验收以来开展的第6次计划性的停航检修，检修工期不超过42天。8月18号，全国首创的公积金租房免押功能试点在武汉落地，无需现金付押金，租金也可以从公积金的余额直接划扣，大大减轻了租客群体的资金压力。8月17号，天眼查信息显示，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顺利完成工商注册。今年5月15号，东风汽车、法国集团神龙汽车等6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注资组建神龙科技，其业务布局覆盖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技术进出口、互联网销售等领域。8月18号，同济医院天勤生物科研平台合作签署及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举行，6大科创平台集中揭牌，光谷 AI 医药非临床研究创新中心同步启动。当天，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的天勤生物总部大楼也正式投用。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实行。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8月18号，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的项目， 天线。

座驾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的主体结构进入了最后的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我们要和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来聊一聊啊，对着别人的手机念数字可能背上贷款，而且这种骗局呢专挑老年人行骗。稍后我们来共同分享这个话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乐活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个专挑老年人行骗的骗局。近日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有什么风险？骗子利用 AI 生成的骗局有哪些？如何防范 AI 诈骗？有一种新型的骗局专挑老年人行骗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的 AI 骗贷骗局，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他们借助老年人来行骗，因为老年人呢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一些数字的组合。骗子获取了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啊，就利用 AI 实行分离环境噪音，提取声纹，截取高清的人脸画片，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的身份来贷款，这样的话呢，让他背上了巨额的债务。除此之外，骗子还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可以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会刻意的保持5到10分钟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是哪位这样的回应，仅用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投资理财，骗子利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的信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什么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者，诱导其转账或者充值。再就是呢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者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等等，编造什么车祸被抓、急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这样的一些借口来实施诈骗。再就是 AI 的情感诈骗，比如说网恋啊、交友，骗子利用 AI 生成所谓完美恋人的形象，长期和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常以突发重病、急需手术费、创业资金缺口、急需周转、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费这样的一些借口来进行诈骗。所以呢，面对这些骗局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一定要牢记5步操作。第一个就是拒绝可能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对着手机报出什么身份证啊、银行卡号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要求，咱们一律拒绝。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要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第三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自称客服或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呢轻举妄动，避免落入诈骗的圈套。再就是坚决拒转，无论骗子以什么样的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咱一律不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那最后呢，就是及时报案了，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立刻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这样的一些证据，详细向警方或者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请求帮助。那最后呢，咱们的乐活人生也是温馨提示，咱们要保持警惕，严格核实，提高自我防诈骗的意识，守住个人安全的防线。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最后的这点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讲一个90岁的老人和他两元理发店的故事。在河南许昌啊，90岁的蔡瑞云老人守着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二十六年来呢，每次理发只收2块钱。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2: 清晨7点，位于河南许昌市魏都区的老中青理发店，卷帘门被一双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推起。90岁的蔡瑞云如往常一样走进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店。从23岁学理发算起，这把剪刀他已经握了67年，而墙上那一块理发只需2元的牌子，他守了整整26年。
3: 你二婶都参加到理发店，现在我是个考验场的，我那一口在这理发的，我调到这儿，我就也学了理发，来到这就是20来岁。最后了，那不都行这个人干，俺老头儿俩在弄个理发店。
2: 早上不到8点，第一位客人到了，63岁的宋连喜家在附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这间小店理理发，跟蔡瑞云聊聊天，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4: 80年前后他都搁这儿开始理发，那时候都开始隔三差五的来这儿理发，那也好几十年，那比朋友还朋友。
2: 最早的时候理发一次0.2元，后来涨到0.5元、1元，2000年前后定在了2元钱，从此再没有变过。
4: 多给一个，
3: 哎，2块都是2块。他多给我也不能要啊，要说都邻居都不应该要钱，成天跟这一坨，你这样成天见面啊。
2: 这样的推让每天都在发生，有人偷偷把钱压在镜子底下，他能追出半条街；有人不相信这个2元理发店的存在，专程从外地跑来验证。
3: 这是东北辽宁的，这是乡县的，来给我照照相，这是北京的。都不相信吗？看我是真的假的。
2: 蔡瑞云每月有4000块的退休金，子女也都很孝顺，孩子们劝他歇一歇，他不肯。2012年老伴去世后，他一个人守着这家小店，一守又是10几年。
5: 跟他说的年龄大了不让他干了，他说的是当锻炼身体的，上年龄了你不让他出来，他心里头就会有点缺点啥那种感觉，他想干啥时候干到啥时候吧。
2: 社区也关注着这位高龄老人，几次提出要给他免费装修店面，让他干得

0: 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1: 轿车不到都管腿。
0: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2: 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时间关系，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收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韩寒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讲述了自己的青春经历，我记得那一次演讲的大标题是18岁的选择。那18岁有很多选择，18岁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路向前就好了。你还记得自己18岁的样子吗？
1: 你的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场离自己的童年，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一场远行。在我和你们一样大的时候，18岁，我正在一列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上，我的远行就这样开始了。刚上火车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因为我终于可以离开我的父母了，我的家乡，然后我熟悉的环境，我终于可以离开他们，要去北京。至于去北京干嘛，我也不知道，因为据说搞文化的人都要去北京。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后千万不要被这句话给迷惑住了。搞文化哪里都能搞，只要你有一颗心，自己想做事情的心，在哪里都一样。然后在火车上我就开始回忆，

上海到北京的火车都是在傍晚发车的，没过多久天就黑了，然后我看到了窗外很多昏暗的灯光，然后有很多的自行车，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在我们镇上我是出了名的亭林镇最速男，我骑车很快，很多人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眼，他们就会吓得躲得很远。但是我有一件事情很自卑，这个事情也要告诉大家，这说明了的确经济的独立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一直骑着一辆女士自行车。然后呢，我跟我的父亲说了很久，我的爸爸终于答应给我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有了这台山地车以后呢，我就开始骑得更远更多，把几乎整个镇上所有的犄角旮旯都骑了一遍。然后让我们说回到火车上吧，这一路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因为以前无论如何我都是在家的旁边，那十几公里骑车，到了晚上我都会回到我的家里。无论我那个时候多么叛逆，对父母多么厌烦，但我终会回到我的家里。但我在火车上到了北京以后，我的家就真真切切地离开了我1200多公里。我不知道我去北京究竟要干嘛，而在那个时候也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所有写作的那些在学校里的经历已经用完了，但我又不想再写那些校园小说，我希望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的。可是我刚刚踏上社会，这个社会在我面前刚刚打开，我对它一无所知。但是在后来我找到了我所热爱的东西，那就是赛车。我把所有的版税都用去了参加赛车，去买一辆赛车改装它，然后呢就去参加全国的锦标赛。但是因为版税什么的很有限，所以我的车很破。那个时候看着那些大车队的车手从我眼前开过的时候，脚一踩油门，就是那种噼噼啪啪的那种排气管的声音特别的响。那我一踩油门呢，跟他们也一样，也是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那是排气管掉在地上。虽然头两年的成绩很差，但我一直很开心，因为我找到了一个目标。我虽然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钱都用光了，快要租到北京的山里去了，但是我还是很快乐。是的，我想要说的其实跟远行，跟我们的这个选择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要说的是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伴侣，你去哪里一点都不重要，旅途上任何一样景物，你要去的任何目的地其实真的都不重要，但是你的伴侣很重要，你所热爱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青春就是一场远行，一场离自己的童年，离自己的少年越来越远的一场远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你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你甚至会觉得很孤独，你会受到很多的排挤。度假和旅行其实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那我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切。那我就喜欢骑车，喜欢远行，喜欢写作，后来喜欢赛车。在我小的时候喜欢阅读，喜欢钓龙虾，喜欢踢足球，这就是我的兴趣，让我的人生有了目标，也让我有了一技之长，不会给这个社会造成负担。所以同学们，远行不重要，去哪里也不重要，找到自己所热爱的，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怕被他人所嘲笑，因为你无论做什么，总会有一些人

0: 做了一个钢平台，形成我们作业的一个施工平台，它的出渣效率很低。我们采用的是25吨的卷压机，10方的一个出渣的一个料斗，是在国内这个隧道网施工的话，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设备的一个配置，提高我们出渣的一个效率。
1: 距离沙镇区长江大桥约20公里，石宜高速兴城段一标段也在加速建设。该标段包含草池坪隧道、平峪口互通等。在草池坪隧道施工现场，600多名建设者在6个作业面全面掘进。该隧道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施工团队多措并举保障隧道掘进稳步推进。当前隧道掘进任务已经过半，
2: 隧道内配备了3套抽排水设施，单小时抽水量达3000方左右，相当于1.2个标准游泳池的储水量。配备了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以及阳谷堰岸栈桥等全套机械化设备，达到施工高效的一个目的。
1: 正在建设的平峪口枢纽互通与沪蓉高速公路交叉设置，主要功能是满足房县至五峰高速公路与沪蓉高速公路之间的交通转换需求。互通建设包含主线桥梁1座、匝道桥11座、拼宽桥4座。现场作业点多面广，项目部不断优化方案及资源配置，科学统筹各项施工建设任务。
2: 倒排工期细化节点，将高墩梁板预制及架设钢向梁施工分解至每座桥、每个作业面以及每一道工序，实行清单化管理以及这个节点化推进。
1: 据了解，石宜高速兴山至长阳段总投资约195亿元，沿途设有桥梁77座、隧道33座，桥隧比为89%，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双向4车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串联沪蓉、五重、沪渝3条高速公路。
3: 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省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8月17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住建、文旅等部门和社区网络力量，成立73个检查组，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各检查组深入住宅小区、人员密集场所等火灾高风险区域，逐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在西陵、五家、点军等地，检查组详细查看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及用火用电管理等情况，现场测试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并随机抽查员工应急处置程序，掌握情况。在消亭，检查组对防火门框填充材料燃烧性能进行了现场的测试，针对检查出的问题，督促场所立即改正，要求负责人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在夷陵，检查组对违规停放车辆逐一张贴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告知单，明确首次提醒、再犯即罚的阶梯式管理措施。在秭归，消防救援局牵头发动12个乡镇消防所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下一步，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辖区高风险领域和场所，聚焦火灾治灾关键环节，常态化组织多部门联合夜查巡查，全力守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随着沿海海域阶段性禁忌开捕，最近呢，首批鲜活海产品运抵宜昌，梭子蟹、鲍鱼、蛏子等时令海鲜批量登陆本地商超、海鲜市场，急速冷链配送，锁住了海鲜的鲜甜味，叠加亲民实惠的售价。
4: 走进城区雅思超市东山店的水产区，最打眼的就是满满一展台的鲜活梭子蟹，个个活力十足，品相饱满，实惠的价格一摆出来，立刻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尝鲜。
5: 我们说那个东山买的那个团购，
6: 那蛮便宜，感觉火家伙给你新鲜了。
7: 8月14号早上到的，以梭子蟹为主。往年的话，梭子蟹可能有点空壳，肉质比较饱满。去年一只梭子蟹大概要20-30，现在我们做活动15.8块一只。
4: 能做到品质在线还价格亲民，靠的就是产地直采加全程冷链的成熟供应链。
7: 临港那边的海产地直采冷链水运过来的，就是加了海水打氧，产地到餐桌只要12个小时，价格品质这也是比较优惠的。一个星期之内就差不多就慢慢的就非常丰富的贝壳呀、一些这些东西。
4: 商超之外，城区东湖海鲜市

0: 市场的小批开海渔货也已经上新，受前期台风天气影响，不同海鲜的上市节奏略有差异。眼下梭子蟹的货源最充足，等后续天气稳定，大批量渔货上岸，宜昌人的海鲜餐桌还会更加丰富。
1: 因为台风的影响，出来就是说一些来的最多，皮皮虾应该还要一个礼拜，台风一过后，那这大量就出来了。 那价格就在五六十块左右，现在每天到应该在五六百斤，超市往餐厅、零售为主，价格便宜了，回落了，我们都是可以卖到1000斤的。
2: 近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案例。
3: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
4: 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5: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 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3: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5: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4: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3: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2: 通过 AI 技术将照片处理生成一段动态的视频，是如何通过银行支付系统人脸识别验证的呢？眨眼、张嘴、转头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都和这段视频当中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来听记者报道。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
6: 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7: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 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
0: 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3: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

0: 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1: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他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他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0: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1: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他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他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原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0: 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2: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技术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用这项技术的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在 AI 合成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更需要相关配套法律来保驾护航。
0: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
3: 就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啊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0: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3: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那么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那么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这个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0: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小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 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4号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通知呢，自9月14号起施行。为便利跨国公司集团利用境内外市场和资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别于2015年、2019年先后出台人民币外汇跨境资金池业务相关政策。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用好资金池政策，同时呢解决既有的资金池版本比较多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积极探索资金池的政策合并方案，推出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两项试点政策。其中，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呢，主要服务大型跨国公司，特点是门槛比较高，资金跨境调拨额度高，便利度高。政策已经于2025年12月推广至全国。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主要是服务一般跨国公司，特点是门槛较低，备案流程简化。截至今年6月末，已经有260余家跨国公司参与试点，汇集境内外成员企业超过5500家。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本次全国推广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政策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相较于上一个时段，通行压力还是比较适中的，没有很多的路段现在还是比较好走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度的上行，从人文书高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啊，对，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在逐渐的上升，尤其是在东山大道国贸商圈，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停车场入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状态。夷陵大道的商圈周边，来关注一下，在夷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另外，沿江大道万达商圈，来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万达广场门前，从万达路到江海路的路口，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相反的方向啊，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港窑路的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的四个方向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东风路路口已经产生了车辆滞留了，对，至少3个以上的排队等待周期。那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目前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整体通行表现不错，基本上都能够比较平稳有序顺畅的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陪你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按照以往的惯例，周三的小周末要和大家来聊聊美食相关的话题了。
2: 对，前两天呢有一个词条叫做这就是摆盘的重要性。这就是摆盘的重要性啊，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就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一模一样的菜随便哗啦一下到盘子里，就看着 就会感觉也就这样吧，平平无奇，甚至有点没胃口。但是你稍微的摆两下，调整一下位置，点缀一下，那瞬间那个档次啊，就直接的就嗖嗖的，
1: 是吧，就不一样了。
2: 味道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食材调料呢也没有变，吃到嘴巴里还是同一个味道。但是眼睛先替嘴巴做了判断，好看呢你就会 下意识的觉得很好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吃的东西我们习惯像定义为叫做美食啊，其实美食呢真的它吃下去会很美吗？不见得，主要它呈现通它的摆盘，通过它的色彩的搭配，造型等等一系列，呈现出来给人的视觉上的冲击就是它是好吃的。
1: 因为它好看。
2: 同样你比如说一个冬瓜给你切吧切吧炖了是一样的，给你雕刻一下，这就一样的做法出来之后，你可能就会觉得不一样了。
1: 是，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是外卖或者打包回来的食物，其实和我们家里面做的饭呢很多时候是
2: 差不多，
1: 就是差的就是这点仪式感。
2: 对，
1: 网上呢有很多美食教程，一边就是教做菜，一边呢就教怎么摆，同样的成品摆盘到位呢能直接拍出餐厅大片，
2: 乱堆在一起，
1: 就很像剩饭。
2: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东北你会发现北方的美食
1: 一锅出
2: 不能好吃，
1: 对吧，因为你到东北，不用到东北，我这次到河北我有同样的感受，
2: 因为北方人做饭呢其实说实话不是特别讲究摆盘，
1: 就是感觉很粗犷，从他们的性格
2: 是的
1: 再到我们吃的食物，
2: 你会感觉到上面这啥呀，
1: 就是你怎么说就很大气，
2: 是啊，然后上面
1: 很大气。
2: 盘子大主要是，
1: 对，然后也没有什么点缀，是吧？点缀不存在的，除非去餐厅里面，
2: 是吧？然后就为什么你在北方你会发现有很多什么铁锅炖啊，乱炖，
1: 这次我吃的真的挺多的，就是类似你经常说那个叫做一锅出，
2: 是吧？
1: 我不是前两天说了吗，在山海关吃了魂锅，那个魂锅就是海鲜一锅出，
2: 对吧？
1: 就是海鲜
2: 乱炖，但是如果你要是到沿海城市，你往南边走，你到广州啊或者潮汕一带的，他给你再通过一些精致的摆盘，可能是同样的食材，同样的一种烹饪方式，你就会觉得立马高大上了，你会觉得这同样的东西多花那么点钱好像也值了，好像也不值。值了，在我这是值了。我自己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是做饭的时候，我是很注重摆盘的，因为我知道我做的饭味道很不咋地，
1: 所以通过摆盘来提升一下，是吧？
2: 我有一次在家里面，就是前两天不是出去玩回来以后嘛，我就做了一个那个叫什么青椒虎皮青椒，我儿子当时是拿着那一盘拿走了。
1: 你看看，
2: 拿到客厅去了，我说你给妈妈留点啊，然后他吃了一口以后
1: 又还给你了，
2: 原封不动的还给我。
1: 所以在好看和好吃当中，是吧？好看绝对会首先第
0: 或者是一个那种煎饼，但是我那个煎饼就是也会用比较漂亮的盘子摆好，然后旁边会撒一点坚果，放一点坚果，
1: 你看，
0: 做一杯咖啡，然后再来一个鸡蛋，对，
1: 就比较精致，感觉
0: 看起来很精致，其实非常的粗糙，
1: 很粗糙，
0: 很简单，
1: 但其实也算是一种精心的搭配和摆盘的一种方式
0: 和体验吧。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的习惯
1: 啊、也是一种小小的仪式感。
0: 对，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你觉得一道美食的摆盘重要吗？你自己下厨会不会偶尔摆个盘呢？
1: 对，
0: 我们欢迎大家来上图啊，看一看你摆过的精致美食摆盘。
1: 对，
0: 首先你来说一下吧，
1: 尤其是那些漂亮饭，我觉得呀，
0: 你肯定觉得没有必要。
1: 我觉得真的， 没有太大必要。
0: 对，你就是代表了那个北方的观点。
1: 对，
0: 但是你涛哥把你放到北方里，又觉得你很细腻，又觉得你又比较的细致。就我这次去了，
1: 你就说我跟北方人比起来小气吗？是吗？
0: 他们更粗犷一些。
1: 对，我就没有他们那么大气嘛。
0: 我就是走到哪儿，我就会说，这和我身边的涛哥、齐飞、安师傅都不太一样。安师傅也就是个头像北方人，
1: 我们都小气呢，就是
0: 那个北方他们那个粗犷还是有点不一样。
1: 所以人一定要在他这个环境里长期的适应下去才可以。然后其实对于我而言呢，摆盘，我可能第一会直观很感觉，哎，这个端上来之后，这盘菜应该不便宜吧？我会觉得，因为你会通过它的整个摆盘搭配上面，你会觉得做得很用心。但凡是一种用心的呈现，那么它一定会赋予它额外的一些价值在里面，就是通过这个价格来体现嘛，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我始终觉得有一个观点，就是好看，再好看怎么样，我吃在嘴巴里或者豁动豁动嚼一嚼，很简单一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北方也不是没有那种特别精致的，比如说像在铁岭，在我家那边有那种朝鲜的拌饭啊，就是那种延边的拌饭嘛，它拌饭其实非常漂亮啊，就是一个下面是一层米饭，然后上面就是胡萝卜丝、黄瓜丝等等，
0: 不用描述，我们都吃过，
1: 围的一圈，
0: 然后再给你放一个溏心蛋，
1: 溏心蛋颜色搭配呀等等，让你感觉看上去拍张照片，垂直从上面拍下来，特别特别的精致。你吃的时候能会怎么吃啊？还不是得摆烂了吃，搅烂了吃。
0: 对，但是它的吃法呀，
1: 对吧，你搅的越烂越好吃，所以重要吗？
0: 还放点酱还是蛮重要的。如果把它一摆好摆送上来，就是把它搅好搅拌好再送上来，你会没有胃口。
1: 这剩的吧。
0: 你看啊，我们欢迎各位来上图吧，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进群，进群之后咱们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1: 是，
0: 然后欢迎大家在群里面来晒一下你拍过的精致的美食摆盘吧，或者说你自己比较满意的喜欢的摆盘都可以。
1: 其实这种所谓精致的摆盘体现在菜品上面，有很多的漂亮饭其实就会有很好的体现。像大家所吃到的一些你觉得自认为是一些比较漂亮的，能够给你还没有开口，还没有动就是动画之前就能给你身心带来愉悦的，我觉得都可以。
0: 马上我就分享这次出门的时候吃的漂亮饭。
1: 你先说一说嘛，分享一下。
0: 名字记不住，就是那种早午餐呢、早午餐我自己喜欢的那种风格、就你在那个我之前带你们去过的可以餐厅、可以融合餐厅、他们家就是有是我们吃的那个早午餐嘛、
1: 早午餐，
0: 对，就是有个比如说三明治，然后或者是那种贝果，对吧，然后再加一点那个火腿，再加点有的时候是无花果，加一点还有什么，
1: 就反正有
0: 酸奶
1: 很多
0: 之类的
1: 很健康的食材搭配在一起，
0: 相对来讲还是会健康一点，
1: 所呈现的效果就是不一样的。
0: 然后一定要加一杯咖啡，
1: 对，这样才会搭配在一起，会让你感觉到更加精致一些。来吧，欢迎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今天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咱们来说一说，各位你觉得一道美食的摆盘重要吗？你自己下厨的时候会不会偶尔也会摆个盘？也欢迎各位，如果你手机里有存图的话，可以直接上个图晒一晒你所拍过到的那些精致的精美的摆盘的菜品，来直接上图分享。

0: 外沿江大道的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和万达路路口同样有双向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行驶滞留的通行表现的通行压力。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红绿灯处一到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后方呢，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也就是在金东山的门前，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另外一个珠海路这边，此刻呢，在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往发展大道的方向，现在行驶压力也不小啊，也有两到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目前来看到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有序通行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同样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17:35，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吃饭的摆盘究竟重要吗？做饭半小时，摆盘十分钟，拍照五分钟，吃饭两分钟，菜端上来先不拍，感觉这顿饭白做了。
3: 还有修图呢，
0: 道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啊。
3: 嗯，
0: 是吧？
3: 嗯。拍照是肯定要拍的，哪怕我做的很一般我也会拍。
0: 他就是
3: 拍了以后就会跟朋友分享，
0: 这是一种仪式感。
3: 对
0: 啊，是一种仪式感。
3: 对，
0: 然后特别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这种做饭之后呢，所呈现的形式，包括摆盘也好，还有呈现的其他的这种可爱形式的也好，会多一点。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为了哄孩子吃饭，会把煎的鸡蛋煎成一个其他的形状，比如说上面放个熊啊，哎什么之类的，弄出其他的形状。比如说有人说家里有小朋友之后开始摆盘了，把饭团给捏成小熊。啊，然后蔬菜摆成小花，孩子吃饭都积极了。
3: 这好难呢，是吧？蔬菜摆成小花，把饭团捏成小熊，不难吗？哦，用那个小熊模具。
0: 嗯，爸爸，爸爸不会捏小熊，爸爸给你捏个金箍棒吧。
3: 那就没有什么内容啊，金箍棒细长细长的。
0: 但是有创意啊。
3: 那小熊怎么那米饭碳水的那个指标是能够达到的，但你那捏个金箍棒，你说
0: 这是创意啊，
3: 用薯条做的吧，
0: 创意，那只能创意成这样了，没别的招了。欢迎大家继续说啊，
3: 我们来等待一下大家的分享啊，一定要晒图，等待各位的晒图，
0: 晒图看的才直观一些。
3: 嗯
0: 啊，你看马上就要迎来新的学期了，九月份开学之后，很多的孩子们就要跨入到一个新的学年了，小升初的，初升高的啊，然后还有幼儿园升小学的，哎等等的，其实马上返校了，对于小朋友和大朋友来说都是全新的一个人生阶段啊。而且呢，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呢，就开始这个时候呢忙碌起来了。为啥呢？要为孩子准备到，尤其是一些这个需要住宿的孩子们，要为他们。

0: 我们准备到一些需要用到的宿舍装备了。
1: 对啊，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超级省心的宿舍纯棉七件套，
0: 哎，
1: 一站式的配齐，不用到处拼凑，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不操心嘛，
0: 不操心，
1: 轻松的搞定宿舍睡眠。
0: 嗯，
1: 那么整套呢是包含了床单、被套、枕套、床垫、背心还有枕芯啊。
0: 嗯，
1: 日常睡觉呢需要的物件全部都有了，
0: 太好了。
1: 不管是初高中住校，还是大学新生宿舍，还是说在外租房独居短期的寄宿，都很合适。
0: 对，
1: 它是那种适配于各个场景啊。
0: 嗯，
1: 拎包就能够直接入住了。
0: 嗯，
1: 面料当然是纯棉的了，摸起来是那种柔软细腻的质地啊。
0: 嗯，
1: 透气性呢很好，四季睡呢都蛮舒服。
0: 嗯，
1: 夏天不闷汗，不粘身，
0: 不粘身，
1: 对。然后秋冬贴身温润不冰凉，
0: 对。
1: 日常贴身呢使用起来会觉得很舒适，就像你在学校里面住校，你就像在家里面睡觉是一样的感觉。
0: 确实，因为我记得原来我读高中的时候呢，是学校统一发的这个几件套。
1: 嗯，我们现在也是。
0: 是啊，读大学的时候呢，嗯，学校也没有那么也没有发，没有统一的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自己去准备的话，就像刚刚你提到的一样，还要东挑一样西挑一样，还要去选，花很多的
1: 时间。这省心不少。嗯，
0: 对，这就很简单，省时省力了。
1: 对，而且最实用的是它的大豆子母被的设计，适配一年四季天气变化。
0: 嗯，
1: 春秋单独盖被呢是轻盈舒适的。
0: 嗯， 嗯
1: 入冬呢叠加厚的背心，保暖性足够，不用换季反复的买被子啊。
0: 对，
1: 一套呢就能够用满整年。
0: 对，
1: 然后搭配的专用的这个软垫儿，
0: 嗯，
1: 它能够很好的缓冲宿舍硬板床铺的那种生硬的触感，睡眠的质量会有所提升。
0: 你说这我突然间想到了，现在孩子们上学住宿，不管你是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哪怕大学也好，住宿条件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记得我原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上高中的时候住宿的时候，那个床上铺的是一层硬板啊，一层板子，不假，那板子上面呢还铺了一层草席，就是那种草垫子，不是那种你想的草席，就是厚度大概有五厘米左右吧，啊，然后就是草啊，
1: 嗯，
0: 因为防潮嘛，
1: 嗯，
0: 然后又软，
1: 嗯，
0: 啊，然后外面是这个尼绒袋子把它套在一起的这种草编织的，睡在上面啊，然后确实以前就睡的是这种床铺，嗯，
1: 那现在孩子们的条件
0: 好多了，
1: 对，
0: 那好多了，嗯，
1: 还是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还是要求就是最好给孩子用纯棉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而且我们这次还有一个精致的礼袋收纳，
0: 嗯，
1: 开学搬家、寒暑假收纳、外出携带都很方便。
0: 没错，
1: 一套配齐呢，这个性价比也不错啊。
0: 嗯， 嗯， 嗯，
1: 而且它是一个开学的刚需好物。
0: 对，
1: 库存有限，想要省心置办宿舍家访的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入手啊！
0: 没错，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各位记得下单之前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嗯，那么你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399减30的优惠。想要选购这款产品的话，来记得搜索宿舍七件套啊，搜索宿舍七件套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首先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之后呢来搜索宿舍七件套，就可以直接来在线下单了。特别是孩子今年有需要入手的，需要来置办这种开学几件套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入手，绝对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和很合适的机会。

0: 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做过，
2: 实践比理论重要多了。
1: 您做过，你还没做过的。
2: 不行，这煮个泡面面行不行？煮个泡面。前两天他才做了羊肉抓饭，而且他绝对是有摆盘的，就煎这个话你等会儿私信给他，他能给你刷刷刷发九宫格。我看到了，他今天还晒了他做的番茄酱。
1: 啊，
2: 他做的番茄酱我看到了。
1: 嗯嗯，
2: 看上去就不好吃。哎，有网友说，他说实话，我觉得摆盘呢是给手机吃的。你看。<笑> 菜再好看，入口不好吃，全白搭啊！我家做饭呢，从来就是一大锅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那才叫吃饭。这就很，你应该很赞同吧？
1: 反正我是觉得，这起码就是我的对于摆盘这个事儿，这件事上面的一个观点吧。我真的觉得，主要是好吃，
2: 嗯，
1: 主要是好吃。所以于我而言，色香味俱全，我觉得不叫色香味，是味儿相色，
2: 味儿排在第一。
1: 你先闻味儿，你先闻味道，
2: 味道好闻再吃啊，好吃之后然后再来说好看啊，是这样一个排序，真的。
1: 难怪你跟我们都吃不到一起去。
2: 刚刚其实不是说到了吗？说到有很多的人其实在下厨房的时候做饭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创意，比如说你摆盘也好，或者你喜欢一锅炖也好。当然其实对于做饭这件事呢，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莫过于是 煮一包泡面，但是大家公认为说煮泡面是不健康的，但其实各位所不知道的，以前流传过一个谣言叫做泡面不健康是因为有防腐剂，其实根本就不是因为人有防腐剂，而且呢这个话题最近真的是让很多的朋友啊，就是说纷纷的说终于有人给方便面来证实了，人很多医生和营养学家澄清了，说方便面其实根本不需要添加防腐剂，它真正不健康的问题在于高
1: 油高盐和营养单一，但只要你吃法得当，泡面也能吃得相对健康。
2: 其实我们之前就关注过这个话题啊，
1: 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问题在哪儿，它的钠含量是惊人的，
2: 太多了。
1: 一包方便面的钠的含量呢，就超过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的每日5克上限。
2: 对，
1: 它的油脂是接近全日配额。
2: 嗯，
1: 如果说你经常吃呢，过量摄入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
2: 哎，再就是营养失衡喽。 主要提供到的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嘛，啊，对吧？这个泡面蛋白质含量比较低，又缺乏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还有钙、铁等等矿物质，长期替代正餐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就是它两点不好的。但是你想把方面面呢吃得稍微健康一点，也是有一些小的方法。嗯，比如说你在煮面饼的时候，煮到5分软的时候，倒掉水里面啊，倒掉那个水，再重新煮，就是第一遍我们就说先过个水。对。
1: 五分熟啊，不是全煮熟再倒掉。对对对，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油脂和部分的盐分。我也是这么做的，尤其是坐火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长时间的坐车，我就会选择吃那个泡面嘛。然后酱包和调料包只放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我是放了差不多
2: 一半吧，反正少放点。
1: 哎，对，尤其喜欢喝汤的朋友啊，应该要减量啊。我们在这儿就不点名了啊，起飞。
2: 对，啥汤都喝。
1: 对啊，避免钠摄入超标。然后你可以加，如果有条件再加里面，你加一个荷包蛋，一把绿叶菜，几片酱牛肉或者豆腐丝儿，这就是蛋白质，对吧？你在你笑什么？
2: 我觉得很下酒是吧？你再配点黄瓜、圣女果。
1: 真，
2: 我有这些东西，我何必吃泡面？
1: 是啊，我有这么多东西，我何必吃泡面呢？
2: 我等会儿再来说一下，有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吃泡面啊？可以补足蛋白质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膳食纤维，然后尽量的选烘干型的方面面，脂肪的含量会更低。然后泡面汤里面溶解了大量的油和盐，最好还是少喝一点。我们这次出去玩呢，就去到了河北的那个阿那亚。阿那亚的苏卡酒店的
1: 我记得是负1楼还是1楼，它到了晚上的10点钟开始，就会有一个这个深夜食堂，它的深夜食堂是泡面食堂。
2: 对，真好。
1: 每个人去那儿，去他那个就是泡面区，去先去拿泡面，拿完了以后呢，他会给你很多选择，比如说你可以加什么蟹肉棒啊、鸡腿啊、拿鸡蛋啊、青菜、豆腐丝啊等等。对，我当然就是拿了鸡蛋，然后青菜、豆腐丝，还有香肠，对。但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个

0: 就是对方煮，
1: 嗯，
0: 是吧？有厨师煮，
1: 对，
0: 所以第一遍那个汤就没有倒掉。
1: 哦，对。
0: 如果是自己煮的话，我第一遍的那个汤是一定倒掉了。
1: 嗯，
0: 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搭配，相对来讲它会更健康一点。
1: 这可不跟奢华
0: 也有一点点奢华，
1: 那肯定是
0: 顶配了。
1: 就是我说你又酱牛肉又这样，那我何必吃？
0: 我没酱牛肉，我没加，
1: 哦，
0: 我没找到。我加了那个辣条，我加了还是吧？还有我加了一个鸡蛋啊，午餐肉，
1: 啊，
0: 我加了一个午餐肉，啊，一个鸡蛋，啊，一个火腿，
1: 嗯，
0: 啊，对，一个香肠，因为那天没吃晚餐。
1: 啊，
0: 但是你看，实际上那个泡面它吃起来，它就是有吃泡面的仪式感。
1: 对，
0: 你想，几百号人在那排队。然后蹭一下的是吧，
1: 嗯哼，
0: 进入到那个区域深夜泡面食堂吃泡面，
1: 嗯，
0: 吃泡面的仪式感就来了。
1: 哎，我也刷到过那样短视频，就是有人专门有人做这种泡面，把泡面做得很健康，然后旁边搭配的一些其他的食材非常非常的丰盛，就会让你真的感觉到，第一呢，吃泡面它不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饮食，另外一个就会让你感觉什么呢，吃泡面它也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具有仪式感。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单纯的觉得泡面它不健康，
0: 嗯，
1: 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你要吃对选对，然后偶尔吃，也不要经常去吃泡面。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比如说隔三差五好长时间不吃了之后，
0: 嗯，
1: 我是会有点馋。
0: 你这次出门的时候没吃上泡面吗？
1: 我坐火车从来不吃东西，不吃主食啊，我指的是不吃主食，
0: 就吃各种零食，
1: 就是吃吃喝喝喝嘛，主要是。
0: 行，懂了，懂了。
1: 所以偶尔啊，大家偶尔吃一下，吃的健康就可以。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5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那么这个时间段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啊，则是上升特别明显的，尤其是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路口，往城东大道路口的方向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汕头路互通，已经快要排到恒信中央公园这个路段上了，大家耐心等候啊。西陵二路快速路进城的方向呢压力非常大，建议各位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绕行。相反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则是比较好走的啊，虽然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珍珠路的桥面上，但是相较于以往的工作日的时间则是要好走了不少。东山大道这边，西陵一路、西陵二路双向有滞留，宜陵大道 CBD 大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西陵一路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过江的宜陵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整个桥面上是比较畅通的，但是目前来看到在宜陵长大桥下桥之后，胜利三路宜陵大道路口处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滞留情况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还有来自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万达商圈的江海路路口啊，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啊。这边呢，现在队尾呢是已经看到排过了，已经是排到了亚站路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沿江大道要进城的话呢，可以不妨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了。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的压力也不小。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东风路路口有滞留，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双向现在有滞留，另外就是在出城方向的三峡环球港以及在长江广场通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中南路这边，此刻中南路的岳安路路口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再就是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啊，相较于早些时候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现在呢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远远的排过了菊香大道，包括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还有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现在都有滞留。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发展大道汕头路路口、出城的北海路路口均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相较于早些时候，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很多路段现在尤其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进城的方向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如果你已经堵在这个路段上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各位可以继续在恶意俱乐部的互动群里面来随时分享一下上图啊。
1: 所以他搭你上的这个图
2: 搭、
1: 是你在网上复制粘贴的吧？
2: 你这不是摆个牌啊，吃这么好，你是摆个阔呀。
0: 又是虾呀，又是螃蟹啊，全是海鲜。然后还有啊，比如说
1: 偶然晒了一下、偶然真的是被大家呼唤出来了啊。上周出去玩，咖啡店里的摆盘确实是已经好久不营业了。
0: 其实你这个怎么讲呢，我觉得啊，精致的摆盘离不开一个会构图的拍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就再精，你很简单，你比如说、像偶然他其实这个不存在摆盘，主要是他的拍摄，对吧？
1: 对，
0: 拍摄构图、但是给我来说，如果要是把这么个玩意儿给我，我可能就拍不出来。
1: 这什么东西啊？这么个玩意儿，
0: 蛋糕吗一块？然后你给我，我可能就拍不出这个效果来。
1: 你怎么拍呢？
0: 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你拍的风景还可以，就是你上周你休假期间，其实齐飞还经常表扬你，他说你拍的风景和自拍都还不错，你只是给我们拍的比较丑而已。
0: 就会拍风景，
1: 对、你自己自拍也还不错，
0: 自拍也还可以。
1: 后来我们总结，你就是不想给我们拍。
0: 不是不是，他都这么说我了，那我只能说一句啊，就是他做的饭其实挺好吃的。
1: 找不回来是吧？
0: 绝对味道不错。
1: 我等一下呢也来给你找一个，这个我的朋友他有非常精致的摆盘，我得找一找、
0: 精致的摆盘、
1: 对，
0: 行，你来找，你来找摆盘、我来跟宜昌做生鲜还有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说一个事儿、如果说你还在寻找一个环境好的、成本贵划算的一些经营场地的话，一定要记得啊，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现在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绝对啊，这里适合你在这里来经营，因为这里呢有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呢就是猪牛羊禽以及各类的冻品，可以起到一个一站式的批零，并且直达全程采购的客源，而且这里呢是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只要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你费心的再去，哎，我做完之后再去装修，不需要啊，属于精装修了啊。重点是9月1号之前你签约，你预交1年的租金，直接就可以拿走22个月的使用权。
1: 对，这一点我觉得很有诚意啊。
0: 是的，
1: 摊下来每天的成本呢，只要几十块钱。
0: 对啊，就是无形当中可以减少一下大家呢这经营的成本了嘛。并且市场呢采用的是统一的运营管理，定期的客源推广，采购资源的对接，可以助力各位做生意的老板们稳定来收入啊。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们记得一个电话：1398680-4999，1398680-4999，打这个电话详细咨询一下。
1: 对，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没有听得太清楚呢，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1，可以详细的来了解。
0: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新鲜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和大家要说下面几件事儿，不知道哪一件事儿会让你觉得会心的一笑，有点不可思议。首先第一个，暑假期间我们经常跟说家长要把孩子给看好，因为你也永远不知道孩子会捅出多大的篓子。
1: 哎呦，你这么说就有点害怕了。
0: 最近啊，在毕节市的七星关区有一个小女孩在玩耍时不慎被困在了洗衣机里面。
1: 孩子哪里玩不行，非要到洗衣机里去玩啊？
0: 万万没想到，后来没有办法了，消防救援站接警之后呢，首先是对洗衣机的底座、脱水桶盖以及内盖等等部件进行了拆解，扩大了救援的空间。随后使用了液压剪对洗衣机的整个机体进行一个破解，10多分钟救援之后，小女孩成功脱困，还好身体没。

有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就是合一路的城东大道口以及城东大道的合一路路口现在也均有滞留的通行表现。不过好的消息是，现在呢在金东山的门前，也就是在珠海啊，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

0: 证正式对外全部公开的使用了之后呢，一定会方便大家的日常会办公啊、生活等等，然后有很多的帮助。
1: 哎，我也是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啊，
0: 对吧？啊，就是有关于 AI 助手的啊，小微的灰度测试。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办公室无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娇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电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5: 笑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8: 爸，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12: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3: 这样好。
1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6: 妥妥的。
17: 衣服带齐了。
1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9: 好，好。
2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2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2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易小璐，欢迎收听AI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西02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华翔大道到华翔北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 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 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点54分， 陪你在周三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这个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但是呢， 刚刚所听到的AI路况当中 所提醒到各位西利亚路况速度啊，城东大道啊，包括华翔啊，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七夕节的今天，商圈周边的压力尤其是停车场进出口的位置压力会更大，流量会比较明显，这个时间段还是有滞留，然后再就是稍晚一点的时间段可能也会有拥堵。再次提醒到各位啊，一定要 要谨慎驾驶，拥堵的路段大家心平气和的，千万不要太浮躁了啊。
25: 是的，也欢迎各位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
24: 对，
25: 可以先

0: 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是399减30。大家最近可以搜索宿舍七件套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对，直接下单，孩子们要马上步入到新的学期，或者自己呢有在外面比如说租房啊或者其他的需求的话，甚至包括你的家里面你想要把这个整个的几件套进行一个更换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入手啊，宿舍七件套。
0: 因为我们这次是实用的大豆的子母被的设计，它是适配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
1: 是的，
0: 欢迎各位都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具体的来了解。
1: 就这么简单。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到34度。后天多云，局部阵雨，25到34度。明后两天我们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把雨具带好。
1: 行了，今天晚上的鳄鱼俱乐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从港窑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育才路到宜林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总，我还有安师傅，欢迎各位来。咱们先跟抖音上的网友说一下，我们这边广播开个场，然后再回复你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

0: 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节目啊。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有人说人送外号低音炮，你是说我吗？啊，谢谢你啊。那我这低音炮估计可能低音炮里的那个管就声音的声膜可能有点撕呀啊，可能有点坏了，要换了这个。嗯，我们节目在直播当中啊，说了抖音号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欢迎更多异常本地人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啊。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爱吃鱼翅，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啊。请问一下，100万到150万要小型车有什么好推荐的啊？如果说100到150万要小型车，这个价格里面你首先考虑的是什么呢？据我了解，现在很多油车啊，包括这个高端一点的油车，你像这个我想想啊，那个718啊，保时捷718啊，718，然后你完全可以买它 Boxster 啊，这个 Boxster S 啊。这个是很多人在这个范围当中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你是这个100到150万嘛，是吧？保时捷718这车你重点考虑啊。另外呢，还可以买的 Lotus 啊 ，Lotus 那款车叫我拼不会拼，大概字母是 E M， I 啊什么什么 A， 叫什么 Era 是什么的？那个就 Lotus 啊 ，Lotus 那个车啊，对，它也是在这个100到150万之间的啊，也是可以考虑的。这两款车您重点考虑一下啊，718和 Lotus 啊，嗯。来问到他，刚才他问的是小车啊，他没有问宝马七系啊。问到领跑 D19 和华境 S 该怎么选择呢？这两款车，如果说你讲舒适啊，入眼即舒服啊，入眼之奢华，什么座椅都要真皮的、纯皮的，就高级感特别好的是领跑 D19。但你讲性价比，你一定是买华境 S， 一定是买华境 S。老百姓买车你就买华境 S 啊，对。感谢回忆来直播间啊，宝马七系怎么样？哦，这是另外一个朋友问的是吧？宝马七系，我说实在的，从审美观点讲，这车真不好看啊，宝马。别人说了，宝马里边可能是不是有商业引号碟啊？是不是在里边？啊，越做越丑，大鼻子什么的，那尾灯也丑啊。所以说，宝马七系呢，从颜值来讲真不咋地啊。另外，宝马七系它没有四驱，这么大一车哪有？没有四驱，你又问了 A8 和七系怎么比呢？那肯定是买奥迪 A8 嘛。奥迪 A8 里是真正的 quattro， 那机械结构的四驱方式啊。所以说呢，肯定是闭眼冲 A8 嘛。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豹08小米苏七智己 L6 未来 1T5T 该怎么选择？首先你喜不喜欢瓦罐车，首先判断自己啊，喜不喜欢瓦罐，想不想使用换电技术。你说哎，我喜欢瓦罐，我喜欢换电技术的话，未来 1T5T 不错选择。但是我不喜欢瓦罐啊，我是要充电的换电的啊，我不要换电，我要充电的，那不要买未来。未来最好的点是哪？是换电技术。你没看那广告词怎么说的吗？现在在市面上很多6年7年车龄的纯电动基本看不到了，但老款的未来还有在开啊，8年了还在开，为什么呢？因为它换电技术，对吧？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华境 S 是什么车？是一个 SUV， 一个理解为是全尺寸的 SUV， 华境 S 是来自于宝骏，就是上汽通用50。这么说吧，上汽通用50跟华为的强项联合，华境 S 这么说啊。有人说七系觉得很好看，那我还是建议买奥迪 A8， 一定是买奥迪 A8 的啊，不要买七系，真不适合你，买了你就后悔。奥迪 A8， 妥妥选奥迪 A8。感谢麻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零点美发，你好，欢迎你来啊。奥迪 A8 曾经开过是吧？啊，开过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在冰冻雨雪天，在泥泞天气的话，一定是奥迪 A8 能出去。宝马七系可能出不去，我跟你讲。感谢 ZZ 说车来自于保定的网友，还大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各种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你可以无脑相信 Quattro， 主要也就是这么多钱。但我真没有，看比海豹08还能打的，我又不太想要比亚迪的，太大众了。 比亚迪，其实你低估了比亚迪海洋网的实力，你也低估了比亚迪的高端一点的类似于海豹08啊，或者即将唐也要上新款了，包括大唐啊，这个级别的比亚迪呢，其实从设计理念来讲，从配置来讲，从悬架来讲，从电池来讲，从闪充技术来讲，真的不是你所理解的网约车的比亚迪，完全不是概念啊，完全不是概念。所以你有必要洗洗脑啊，想一想这事儿。高端的虽然是比亚迪，也是比亚迪，但是跟你所了解的网约车比亚迪完全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啊。来看一下，有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速腾的超越版和速腾 L 哪个更推荐的？我更推荐的是速腾超越版。那我更推荐速腾超越版，永远相信实体按键啊。问到海豹08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啊，海豹08是完全可以入手的。从流线型来讲，从闪充来讲，电池稳定来讲，空间来讲，悬架来讲啊，售后质保来讲，都是可以入手的，没有问题啊。问题就是在这儿啊，就比亚迪那个海豹08真的猛那么一看的表是什么，就是你心里边就是它就是网约车的坎儿是吧？好，那我不说什么了啊。问到电车的话，我要想买个 9X 或者是 L9， 你看怎么选择？如果是电车的话，在 9X 和 L9 里边呢，我建议买 9X， 不要买 L9、啊、为什么呢？不买增程车，就这么简单。能不能推荐一下家用带娃的家用带娃新能源 SUV 15万以内的哪款比较好啊？纯电动的，我理解带娃一定是买纯电动的啊。只有纯电动的话呢，这车才能彰显出城市带娃的美学啊。这个价位里边，首先考虑的是比亚迪的元 Plus， 张口就比亚迪。不好意思啊，因为比亚迪确实能够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深深的印象啊。另外一个呢，这个价位里边还可以考虑一下这个15万左右是吧，就是你像带娃有点个性的啊，像 iCar 的 VR3 带娃嘛，它又带楼梯的啊， VR3 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价位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在这个价格里边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需要买轿车的话啊，像银河 TT 啊，很有个性的啊，也可以买像萤火虫，15万以内嘛，萤火虫带娃嘛是吧，萤火虫也是落地15万左右的，也可以考虑一下，都非常不错啊。安石我很喜欢沃尔沃，但是现在呢全是轻混的，听说电池只能用几年，换一个要2-3万。是的，没错，你自问自答啊，自问自答，这个动物怎么说呢？比亚迪海狮06这车怎么样？您是这意思吧？比亚迪海狮06，你想从哪个方面讲？因为我这边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爬楼，现在基本上我在直播人数多起来之后呢，没有办法爬楼啊，问题已经回复不过来了。如果说你要买比亚迪的海狮06的话呢，我跟各位讲啊，这车最大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空间啊，非常适合老人小孩一个上下车的方便性啊，它就底盘硬件规模硬件的水平比较高啊，也会用到云辇啊，所以说呢，包括二代刀片电池，你充电要方便，或者你家附近有闪充点啊，这车就满足你了，没问题，可以考虑啊。来，为什么要搞轻混呢？又省不了几个钱，这个你要问沃尔沃，沃尔沃也没有办法呀，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排放标准的问题，哎，国几国六 B 啊，排放标准，不上轻混，估计八成排放过不去。还有就是这车呢，可能动力上也不符合标准，动力上过不去。对啊，所以说有些企业啊，上相关技术，它不是说一定想上的，它不上，它没办法，你知道吧？来问到比亚迪，虽然网约车多，但是这车也恰恰说明它耐造啊，因为营运车在用，肯定质量是不用担心的，这话有道理。问到吉利的星越 L 的这个 iHEV， 不考虑，不考虑这车，混动技术哪家强，还得是看丰田。没办法，那你买吉利，你可以买它纯油的，你可以买吉利纯电的，你可以买吉利插电混动的，你不要买什么这个什么智擎啊，不要考虑这车啊。感谢摇了摇头，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各位广播的听众到抖音上看我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看主播来陪各位聊车话题。问到秦 Max， 您说说，可没问题啊。首先一个跟各位区分一下，秦 L， 有秦 Plus 啊，我跟你说从大小来讲啊，秦 Plus

送外号安师傅。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小米电视，小当前的小米红米啊什么电视，1000多块钱，哈家伙，那个头大小比人家3-4千都大那个。小米特点就是这个，所以说的人群很集中的。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可能选择特斯拉 Model Y、Model S、Model 3的。苏七是吧？对 ，Model 3，对，是我的选择。请问一下主播，你好，2.0的途锐这车怎么样的？你是买新车买二手？帖子，感谢峰哥，宜昌本地的网友方便咱走步关注，谢谢你来。问到标致4008怎么说？这车呢，最好别买，最好别买。买了我担心你没地儿去修啊，没地儿修。所以标致40，你要实在很想买标致，你就买标致比较走量的车。什么车走量？标致的408，非常走量这车啊，便宜嘛。或者买雪铁龙的凡尔赛啊，这车也非常走量。其他的不走量的别买，很麻烦。2.0新车途锐这车，买这车的话呢，可能还不如考虑一下买福特的探险者这车。说实在的啊，福特探险者无论是从空间来讲，动力总成稳定来讲，四驱方式来讲，车内空间来讲，配置来讲，颜值来讲，气场来讲，碾杀2.0T 途锐啊！所以说我强烈建议不要看标啊，福特探险者重点关注。感谢舒开军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尼克，你好啊！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点一下，谢谢你们啊！任何车话题啊，都可以来咱们直播间。太大不喜欢好嘛？那你就买 Q5L 去。哎，买 Q5L 还省点钱，那多好啊，对吧？稀奇古怪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准备开个7-8年的车，荣放的双擎和宋 Pro 该怎么选择啊？这也是问题啊。荣放呗，那这还是问题吗？你是请果断选择荣放啊，就这么简单。感谢稀奇古怪君，你好。另外方面的话，各位外地网友可以把咱们主播关注一下，重点关注主播所在的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欢迎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问到领克 101V 能不能买？能买。刚才不是有问了吗？领克10和这个小米的苏七该怎么选择呢？我说过了，如果说你更多的居家啊，讲稳，不要讲太多的什么人机互动啊，什么智驾系统啊，不讲这些花里胡哨的，领克10稳了，买。感谢直播里的人，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跟各位再讲一下啊，作为吉利品牌来讲，领克是它在新能源领域里边的大本营。吉利在大本营里边呢，肯定是煞费苦心在做推广，啊，稳呐，啊，另外一个你也不用担心什么速成车跟领克有关系，没关系，一毛关系都没有，买完事儿啊。吉利品牌做油车的时候就很谨慎的啊，这份谨慎来自于沃尔沃，那所以说呢，在做电车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他会把谨慎这态度放在电车领域里边。极客就是吉利的很棒的电动车啊。还是什么？那我可以买吉利的其他的啊，比如说什么 smart 啊，没必要啊。来问到君越，你好，可以买吗？这车君越的话预算有限啊，可能预算就15-16万，想买空间大动力强的，想买带 AT 档的啊，跑高速比较多，讲稳啊，操控讲隔音效果好，君越没毛病啊，买呀。但我就担心你说，哎呀，我买了车之后呢，我那个95的油我加不起了怎么办？那你别买了，是吧？哎，10000多公里，高速为主，讲舒服，讲隔音，是吧？能买没问题啊，买。所以每台车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优点啊，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你会买别克君越吗？我可能不会，我可能加点钱买别克 GL8 啊，哪怕买一个路上公务舱都可以。这个，问到主播你好，极客的103度的后驱可以买吗？买啊，买。这个担心，你担心什么呢，铁子？买。还有那句话啊，买极客品牌的话呢，买了之后可能等着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车机啊，这个反正
吉利现在特别要攻关就是它的这个互联。

0: 哎，是吧？哎，这个要公关一下啊。那你说我买车，老百姓买车吧，就跟当年买油车是一样的。我看中的是动力总成稳。当年那么多人买丰田车，有几个人说丰田的啊数控科技很好啊啊，买丰田车我为了是座舱啊，没有。哎，那你这个想法，你买谁？你买极客汽车没毛病，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陆尊太贵了，最近也在看陆上公务舱。陆上公务舱哪里稳呢？空间稳，动力也是跟陆尊是一样的。颜值嘛，可能跟陆尊就比不了了。而且陆上公务舱的话，这车你在比如说你买了一台新车，今年年终奖哎发挺理想，比如说我七月份八月份提的新车，年终了十二月份一月份年终奖一发，哎还挺理想，发了十几万，你可以拿五万块钱做个整改，把你陆上公务舱给它搞奢华一点，不比陆尊差，我跟你讲。哎，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17万的 CRV 还能入手吗？当今社会市场，能啊。怎么不能入手啊？要空间有空间，要动力有动力啊，要省油有省油啊，要隔音差有隔音差，要配置差有配置差。优点缺点你自己取一个，优点能接受买它，缺点无法接受不买它。20款的马自达三啊，这个昂克赛拉智雅版2.0怎么样？预算6个。车况怎么样？二手车看车况啊，尤其是那个年代的车，无论是铂钢灰还是这个混动红，一旦补了油漆真的太丑了，希望这车是原版原漆。那原版原漆还是原版的油漆，特漂亮。这个原车主很爱惜啊，经常打蜡呀，光彩一人呐、啊，这车很好的，估计八成是一个铂钢灰。感谢衡水的网友你好，上海的网友你们好，有任何问题想聊，还有鹰潭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外地网友欢迎各位关注宜昌这座城市，有机会飞机、高铁、动车来宜昌自驾，来宜昌玩啊，欢迎你们。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小小的抖音直播间推广我们美丽的宜昌啊，当然我们也顺便陪各位聊车话题。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们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是主播安达，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3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记峡江盲盒挂件全款4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寻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水月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环城南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一档纯说车的节目，谢谢各位。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来互动交流啊。有人说我正在看截图新的发布会，新车的发布会，感谢你们啊。对，然后把这事儿告诉我一下。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有任何车话题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来吧，继续陪各位聊车，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的问题啊！谢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啊，请问一下主播你好啊，丰田荣放2.0的双擎豪华，低速行驶的时候刹车时能听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再深踩一下刹车还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咔嗒的声音，起步时同样有一声轻微的嘎嗒咔嗒的声音，加油门又会有一声咔嗒的声音，这声音要仔细听，有点像电磁阀启停的声音，咨询4S店说是正常的，安师傅正常吗？正常。说朋友们已经到了一定级别了，是什么级别？就是说啊，听开车都已经用心去感受车辆传递的声音了。你唯一想抱怨，我跟你讲啊，你最多能抱怨这车隔音效果不怎么地，啊，别的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了，铁子啊，只我想对你的回复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去看问题，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追光 S 这车怎么样的？你如果你的预算啊。就是在24，就它这车是23.99到27.99吧，就23到28，就这个预算里边，你又不想买什么小米的车，也不想买什么特斯拉的车，也不想买这个什么这个阿维塔的车，是吧？都不喜欢，又喜欢呢这个电池要宁德的，又喜欢座舱呢要有这个华为的，又喜欢有点个性的，啊，又是呢你们当地你又是湖北的，是吧？你们4S店规模挺大的。追光 S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追光 S 这，哦，说错了啊，预期啊，和这个和特斯拉 Model Y 啊，像这种车型你不喜欢的话，追光 S 是非常不错选择。重点来了啊，追光 S 这车人家能在墙上翻滚，你能吗？舒马赫都没搞成的事儿，是不是？嗯。充分说明这个车啊，极限加速啊，这个广告宣传，所以说你通过一个广宣一条视频，你至少记住了追光 S， 这就是广告的真正含义，啥也不说啊，当争议来的时候呢，一点点揭开这个面纱，揭晓谜底，这样的话追光 S 多好。我跟你说啊，2026年度汽车圈最棒的这个广宣是谁？就是追光 S。我跟各位讲这个这里边的广告了的这个想法怎么走的啊？第一个，这视频一出去肯定有争议。刚开始视频的厂家也是推了一个啊，经过剪辑的很漂亮的视频，争议就来了吗？争议什么争议呢？这肯定是什么视频剪辑的啊？这肯定是什么怎么地的啊？然后那厂家不说话，让你们评论去，因为评论大，这推广性转发量就特别好，特别大啊！啊，过几天发酵一下，然后再推出相关的视频，啊，这里边也会有一些什么各角度的视频啊，这都是一些广告的引号套路，目的只有一个，让你记住追光 S， 你记住了吧？记住了，哎，所以说有段时间不是厂家不说话，厂家是等着发酵呢，发酵到位了，不就广告效果来了吗？你要从广告的角度来说，这个就不要说什么厂家不敢说这个叫没这说法，铁子啊。那继续问到主播，预期阿维塔都试驾了，还是感觉追光 S 性价比高一些，那你就买了哦。但是再补一句啊，追光 S 如果说你是宜昌本地的，你买它没有问题。外地的话，一定要考量一下你们当地的4S店规模，有几个4S店？一个这么好的央企的牌子，在当地如果只有一个4S店。还是门口没什么人那种，你别买了这个。 哎，蓝图追光可以买啊，蓝图在我们宜昌，放心买没问题。说二师傅，蓝图行吗？行，当年那个标志你也这么说的，说哎呀，这个央企生产的，国企经营的，后来那不是标志，那不那么说啊，标志是因为确实不给力了，人家一国企也搞不好了那个。来看到这个在荆州武汉看的车是吧？可以的，买武汉省内的买没问题。感谢木西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其实这个蓝图品牌是一个非被低估的品牌啊，蓝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品牌啊，主播很推荐这个品牌啊。但是记好了啊，买蓝图啊，一定要记住，坚决不买蓝图的 free 增程的。就是你买蓝图买纯电没毛病，不要买增程车就可以了。哟，时间过得很快啊，不能陪各位再继续聊下去了。往下是主播甄选时刻，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有主播甄选好产品给你推荐。如果说你相信我的话，你就听听主播甄选产品，然后你勇敢下一单啊，不满意退款嘛，对吧？在哪儿下单？在哪儿关注？小微小信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今儿咱们推的是这个宿舍纯棉七件套，孩子开学嘛是吧？宿舍纯棉七件套，哎。重点来了啊，无论是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住寝室的是吧，有这个咱们七件套，你就基本上拎包入住了，不用再担心啊，今儿去那个市场买个被单啊，买个褥单，枕套一套齐活啊，咱们这七件套，铁子你说那七件套什么价格呢？来，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打开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输入宿舍，或输入七件套，或输入宿舍纯棉七件套，来了解咱们这款产品啊。了解之后您就知道为什么主播用心来推荐这款产品了。来，有人说安师傅晚上好哦，哎，你好，欢迎你来啊，我这边马上广播节目结束了，然后你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谢谢你来啊，以后呢有机会可以在咱们

幻想，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向超我的层面，那种绝对的百分百近乎完美的幻想标准。这些充满

0: 车里都很方便，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的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党，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越是看起来诱人、立竿见影的内核稳定建议，越是容易变成认知误区，甚至是心理负担？当我们内在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总是被那些内核强大的人设吸引，但是往往不仅无法从中汲取到力量，还会充满负担。因此我们会发现，其实许多内核稳定的建议本来它就是个伪命题。那现在我们不妨来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个人的内核是如何培养出来的，而一个人的内核又是如何变虚弱的呢？为什么同样一件糟糕的事情，有的人可以一笑了之，而有的人却疯狂内耗呢？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在失败、失恋、离职之后能快速的转场，而有的人却陷入到了深深的抑郁当中？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自责，也不是为了和他人继续去攀比，而是为了去思考，抛开先天性气质的不同，为什么每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差不多是一样的活力满满，而几十年之后有的人依然是充满生命力，有的人面对生活的时候却已经是不堪重负。在攻击自我之前，我们不妨放慢脚步，一起去看一看 这过去的养育过程。

就是脆弱的，开心的你就是完美的，成功的你才是被值得爱的，失败的你就不应该存在。那有了这样的一些认知的变化，一个真正的我在诞生，并且日渐的丰盈起来。

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3: 周杰伦的歌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年轻的时候，我们爱得纯粹，爱得热烈，总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最懂爱的人，而更多的为情所伤的人，他们不是在装深沉，而是真的想说，人总要走完所有曲折的路口，才会明白爱是什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从有了歌单，就仿佛像写日记一样可以记录心情，因为躺在列表里的每一首歌都书写着一段记忆，一种心境，一个故事。那些循环过很多遍的歌曲，不管什么时候再听，总是能够让人想起当时的种种。音乐是什么呢？是良药，是星辰，是同类辨别彼此的一种气味。有时候你会惊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写作业灯光刺眼，办公看书久了眼睛呢又容易酸胀，普通台灯光线忽明忽暗，所以呢选一盏合适的台灯真的非常的关键。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智瞳 K1 护眼台灯，它的中心照度充足，光线分布均匀，搭载了类太阳光均衡光谱，做了减蓝光处理，而技龄安全等级搭配防眩结构，光线柔和不晃眼，支持语音交互，多档亮度色。

音乐人有很多，但是喜欢的始终只有那么几个。独在异乡的夜晚，喜欢一遍遍地听着罗大佑的歌，从童年到鹿港小镇，从皇后大道东到明天会更好。他的歌没有那么多缠绵的情爱，却总是能够一举击中人心，告诉我们怎样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他的歌让人无从遁逃于天地之间，每听一次心就触动一次。于是我们归纳出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有一些执拗，像是一个哲人，喜欢追问内心，执着于坚持，勇敢无畏。

0: 盛夏是一个时节，是恒星和行星离得最近的时候，也分别代表着电影当中的俞守恒和康正行，而光年又是文学上何其遥远的一个距离概念。盛夏光年的意思是说，虽然在盛夏时节恒星和行星的距离是最近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距离还是要用光年来计算，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最后听到的是陈冰在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的版本，单曲循环盛夏光年，
1: 单曲循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3: 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介绍到的这支乐队，他们其实曾经消失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解散过。如果你了解音乐圈当中的动向，应该知道他们就是不可撤销乐队。

有谁不想要甜甜的恋爱呢？同样的，有谁不想听甜甜的歌呢？这一支连乐队的名称都非常甜的乐队，他们就是布朗尼乐队。这是一支融合流行乐队，2018年出发到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了他们。说起标签的话，能够形容他们的词汇非常多，慵懒、温柔、紫色、玫瑰、暖风、落日，其实很多很多形容词都可以来形容他们，这也是他们自己来创造的音乐场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坚固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二选一，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寻，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寻为创作原型，化身。

如果你喜欢看综艺节目，特别是说唱类的音乐综艺节目，像说唱新时代之类的，那你应该对于说唱歌手鱼翅还是比较

0: 比较有印象的，虽然他2020年才开始尝试说唱的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5: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4: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6: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7: 哎呦，不行了。
6: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6: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6: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感谢永远有歌，
11: 感谢永远有歌，
10: 把心境道破。
12: 那些
10: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2: 一路陪你，
10: 慢慢听歌。

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玛卡瑞娜。玛卡瑞娜呢，不仅仅是一个爱人的名字，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信仰。当一个人诚实面对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后，就会愿意找到抛下一切去拥抱的玛卡瑞娜。一起来欣赏海龟先生的玛卡瑞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作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都很想让对方变成我们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是我们从来不满意对方所做的一切。就这样，我退你进，你退我进，在这相互推开的过程当中，不自觉的会伤了心。激情也许就是这样的转瞬即逝，而也许可能只有内心有安全感的人，才会让你感觉到稳稳的幸福吧。一起来听这首幸福程度非常高的《稳稳的幸福》，陈奕迅。

直到你我的缘分结束了，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爱过你，只知道那个时候为你流过的泪是真的，心酸也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过一辈子的那种想法也是真的。我想大声地告诉你，凡凡到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办公室午休光线刺眼，出差坐车环境光亮，浅眠人群呢非常容易被光线打扰。想要佩戴舒适的遮光眼罩，1059主播甄选这款蕉下重力眼罩值得入手。面料柔软亲肤，做了抗菌软垫设计，内凹的眼窝版型，佩戴不容易蹭花妆容。搭配重力珠结构，70克柔和配重，魔术贴静音设计，宽幅耳带，仰卧侧卧佩戴都不容易勒耳移位。遮光表现非常的出色，可以帮助你隔绝环境杂光，不管是工位午休、旅途出行还是居家小憩都是非常合适的。活动价79元，还有退货包、运费等售后保障。经常需要短途休息、容易受到光线干扰的朋友抓紧来选购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赶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7: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7: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稳稳的幸福。爱情大概就是让你遇到一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而那个人刚好也对你心动。虽然还没遇见你，但是我现在过得也挺好，希望你也安好，希望等到相遇的那天，我们都是彼此眼里最好的样子。一起来听谢春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

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后弦。也许我要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我们有过的美好回忆让泪水染得模糊不清了，偶尔想起记忆犹新，就像当初我对你好没有什么目的，只是爱你。下面的这首后弦，我知道你也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还记得吗？那些属于我们的歌，因为从前那么在乎，现在好像也淡然了。我们曾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首歌，总是这么彼此相互互动着，也总有那么一个人是属于你的独家记忆。陈小春也附上这份独家记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如今回忆起，都还是那么难忘。熊慧玲的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2: 春晓。

开始一段感情，人们总是希望天长地久，可是很多时候现实将美梦敲醒。回想过去，如果一切结果都能够早早预料到，那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也不会充满后悔。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各种遗憾，每个人的选择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早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歌是《梦醒时分》里，这首歌词唱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最后一首歌呢，送上的是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很多人很多事在分别的那一刻，纵然是有千语万言，最终也将终化为一句再见。聆听过往的音乐，容易帮你回起过去的往昔。我是春晓，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换季皮肤干燥起皮，上底妆容易卡粉斑驳，想要一套兼顾护肤打底加日常底妆的礼盒，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兰蔻90周年限定礼盒，内含400毫升大粉水爽肤水，搭配14克小粉水气垫，香港直邮，整套到手只要319元。大粉水大容量，干皮混干皮换季护肤，用来做日常护肤打底，气垫黄调白和中性白2选1，适配多数亚洲肤色，上脸妆感轻薄，日常通勤出门约会简单拍一拍就能打造自然妆面，护肤打底搭配气垫上妆，妆面会更加服帖。礼盒包装精致，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当做节日礼物送人，都很有质感。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打开这一扇为孩子语言学习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最近呢，收到一些听众的留言，那比较感动的是有的家长说呢，会和孩子一块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是如何有效地陪伴孩子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面临的思考。陪伴孩子不是说我在你身边就可以，而是我们要共同去做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事情，这才是对成长最有效的陪伴。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适合家长和孩子共同收听或者阅读的一些书籍和文字，跟大家一起来探寻阅读的趣味，长知识见识。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套特别适合给孩子的礼物的书籍，叫做《汉生中国童话系列丛书》。那这套丛书呢，按照传统的农历岁时，每月一本，每天则是一则故事，全套12本，共362个故事，涵盖了节日传说、民间故事、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事物起源故事、科学故事等等。那这套书的编辑团队深入民间，从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文化中，以童趣为标准，发掘精选出这些故事，再以简单浅显亲切的文字融入丰富的想象力编写而成。所以呢，不光是吸引孩子，大人看了也会爱不释手。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童话故事集里的有趣的故事。今天我们要分享叫《葫芦兄妹》。
1: 很久以前啊，在我国西南瑶族地区，有位猎人带着一对可爱的儿女住在山脚下。高大勇敢的父亲不怕任何凶猛的野兽，活泼善良的兄妹也盼望长大后能和爸爸一样了不起。住在山野中最

0: 危险的便是天上的闪电和打雷了，因为他们会劈到房屋或大树，甚至啊还会引起可怕的火灾呢。愤怒的父亲说，哼，总有一天我要抓住雷公那个汉神经。于是他就用粗粗的藤条和坚硬的木头编了一个笼子。有一天，又浓又厚的乌云笼罩了整个天空，大地一片阴暗。这时呀，父亲正带着兄妹待在屋里。隆隆隆，可怕的雷声不断地从乌云上端传下来。父亲搬出早已准备好的笼子，手中拿着大钢叉，等在门边。雷声越来越大，由远而近。忽然轰的一声巨响，他们的大门被一道青色的雷光劈裂了，屋外飞进一个长翅膀的巨神。只见父亲笔直地掷出手中的长叉，啊的一声，那人重重地跌落在地上，父亲连忙将他关进笼子里。看哪，这人的长相有多丑，青色的面孔，红色的头发，像鸟嘴一样的尖嘴巴，背上长着一对肉翅，右手拿着锤子，左手拿着铜钹。兄们俩站得老远，不敢走近一步。年幼的妹妹躲在哥哥背后，连头也不敢探一下。
1: 爸爸，他是谁呀？
0: 这就是可恶的雷公，父亲说。第二天一早，父亲叫醒熟睡中的兄妹。孩子，爸爸要出门办事，你们两个好好的看住雷公，千万不能给他水喝哦。兄妹俩这才发现，只不过一夜的功夫，雷公就小了许多，也不像昨天那样凶猛怕人了。他低着头，缩着身躯，翅膀也垂了下来，怪可怜的。父亲走后，雷公用微弱的声音对兄妹哀求说，好心的孩子，求求你们给我一碗水。我快渴死了。不行，爸爸说不能给你水喝。办办行不行？求求你，我快渴死了。这对善良的孩子很同情雷公的遭遇，可是想到父亲临走时交代的话，他们只好又摇摇头。雷公再一次苦苦地哀求他们，这样吧，你们就撒几滴水在我身上好了，拜托拜托。兄妹俩实在不忍心，就答应了雷公的要求，撒了几滴水在雷公干皱的皮肤上。刹那间，他沾了水的身体突然膨胀起来，皮肤恢复原有发亮的古铜色，那对肉翅也伸展开来，很有劲地上下拍动着，而那只笼子早就粉碎了。恢复自由的雷公心里非常高兴，便从口中取出一颗牙齿交给兄妹俩。好孩子，谢谢你们救了我，把这颗牙齿种到地里，它结出的果子就是你们将来避难的地方。话才说完，雷公鼓起双翅飞向窗外蓝天，空中再度传来雷公的声音，孩子，告诉你们的父亲，我会来报仇的。父亲回来后，看到破碎的笼子，又看到躲在一旁的孩子，也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接下去几天，父亲到山里砍下许多坚硬的树木，准备大

0: 造一艘坚固的船，兄们俩就在屋后种下那颗牙齿。说也奇怪，真的发芽了呢，而且长得速度惊人，才一天就开花结果了。啊，原来是个葫芦瓜。第二天，葫芦瓜长得好大好大，兄们俩合力用锯子把它铺开，再挖掉中间的果肉爬了进去，刚好够容纳他们。于是呀，他们便把葫芦拖到阴凉的地方，使它干燥。这一天，天气突然起了变化，浓浓的乌云转眼布满天空，四野刮起阴冷的风，狂暴的雨从空中降下。这是雷公约了水神一起来向父亲报仇。雷声响着，大雨也不停地下着，眼见河里的水势越来越大，淹没房屋丘陵，地面变成一片汪洋。风雨中，父亲将兄妹俩安放在葫芦里，再用好粗好粗的绳索将葫芦系在木船上，以免呀被大水冲散了。兄妹俩在里面紧紧抱着，吓得不敢出声。父亲坐在木船中动也不动，目光直直地瞪视远方，他一点也不害怕，心里还想着和雷公好好打上一架呢。水越涨越高，父亲的船已经靠近天庭大门口了。在天庭中的天神们看到父亲威猛的模样，真怕他闯进来打架闹事，于是水神大喝一声：退水！突然风雨都消失了，原本高涨到天边的洪水一下子落了下来，大木船从高空直摔到地面，父亲和船都跌得粉碎，坚韧而有弹性的葫芦也从天空落了下来，它在地上跳了几跳，又滚动几圈才停下来。兄妹俩在葫芦里听到外边没有动静，悄悄探出脑袋四处望望，确定没有大水，便爬出葫芦，可是到处都找不到父亲的影子，他俩觉得好伤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呢，在很多领域都有你应该知道的知识，童书的领域也是这样。有一些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名人故事、童话寓言，他们构成了儿童的阅读阶梯和语言圈子。那孩子如果说是缺失了这一部分的阅读，也会在今后的写作和阅读品鉴中形成短板。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的适合家长和孩子共同阅读的书籍，也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当然，我们的大朋友们也可以把这些有意思的童书买回来，作为新学期的礼物送给身边的小朋友们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读小库出版的大

0: 诗名作绘本。这套独具独库人文格调和审美的文学绘本，可以作为给七岁以上孩子的最美礼物。丛书选择了有世界文坛顶尖大师如欧亨利、马克吐温还有屠格涅夫等名家的代表作，并且邀请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插画家配图。而这套丛书的翻译者也都很厉害，包括了郝广才、林海音、林良等28位著名的作家。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其中一个故事，就是大师名作绘本系列之一《敲完这一杆》，作者呢是法国著名作家都德。《敲完这一杆》呢又名叫《一局台球》，是和作者的另外一篇名篇《最后一刻》的风格相似的作品。故事的背景呢也在战争期间，通篇留给了我们一个思考：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
1: 战斗已经持续了2天，这些士兵扛着沉重的装备，在倾盆大雨中度过漫漫长夜。他们又饿又累又焦虑，总感觉敌人就在四周。为什么他们要傻傻地站在这里呢？为什么不进攻呢？原来他们在等候元帅的命令。奇怪的是，元帅的命令却迟迟不来。元帅在总司令部，那里离战场并不远，非常漂亮。总司令部的宴会刚刚结束，元帅正在打台球。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台球迷，只要一打球，天塌下来都不管。元帅穿着神气的军礼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全神贯注地打台球。周围的副官们则忙着伺候他，赞美他，拼命地拍他的马屁。元帅的对手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参谋部大尉，他是个台球高手，可为讨元帅欢心，他得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能赢，但也不能输得太明显。这局球打得真精彩。突然，天上闪过炮弹的火光，大家都吓了一跳，只有元帅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还在专心地打球。看，一片火光，紧接着又是一片，大炮一发跟着一发，一发比一发快。难道普鲁士军队真的进攻了？
2: 让他们攻吧，
1: 元帅镇定地说。
2: 等我敲完这一杆，再下命令。
1: 带着报告的传令兵，一个跟着一个慌张地奔来，都要求见元帅。
2: 元帅谁也不见，他一心一意要打完这局球。该你了，
1: 元帅像没事似的对大卫说。大卫被刚才那火光和隆隆的炮声分了神，不小心接连打出2杆好球，差点就要赢了。元帅简直气炸了，他不相信还有人球打得比自己好，这怎么可能？一个传令兵不顾一切冲进来大叫：
3: 元帅！
1: 元帅大吼：
3: 叫你们等我的命令，没听见吗？还不快滚！
1: 那些可怜的士兵确实是一直在等待元帅的命令呀，可是死神不会等待。士兵们大批大批地死去，从他们身上汩汩流出法国的忠贞之血，无声无息。球台上的战况也非常紧张，元帅的分数慢慢追上来，可是那矮小的大卫仍然顽强抵抗。枪炮和厮杀的声音越来越近，元帅只落后1分了。

0: 炮弹已打到总司令部的花园里，有一颗竟然在水池上空爆炸，这是最后一声炮响，一片死寂。元帅所领导的军队已被敌人彻底无情地击垮了。不过元帅倒是打赢了他的那局球。
1: 在节目的尾声，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从西陵区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在下穿通道里面可能会遇到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是从下穿通道的入口一直到出口，可能在这一段上排行都还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上，从城东大道上我们来看到，从广电中心一直到宜化巴黎相送，整条道路上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整体上车流量密度也比较小。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上，可能在中南路在胡家冲的附近，也就是在中南路与右岸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还会要等到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不过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整条道路上除了这个路口之外，其他的各个路口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如果您现在是在三峡大道上，同样三峡大道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目前的东山大道整体上通行也比较平稳，而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想要左转往我们的二医院方向，或者是往沿江方向呢，在二医院的门口可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呢在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直行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在二医院的门口还有一个200米到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二医院停车场的出口这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我们的道路可能比较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目前的无论是沿江大道西段还是在靠近到万达广场这一侧呢，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您依然要注意到，如果您是从西陵区过来之后往万达广场方向行驶，在沿江大道东段与万达路的交汇处这里，您如果继续

0: 要往天然塔往萧宁方向呢，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还会有一个4到5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一个路口，并且目前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江海路与沿江大道东段的交汇处，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江海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东段靠近到万达的这一侧的话，您可以发现右转往江海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以及车流量是比较多的。目前在江海路 路上，如果您还没有往我们的银铃大道方向行驶呢，如果说您在此刻还在江海路靠近到我们的 三峡农商银行对面的这一侧的话，此刻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我们来看到沿江大道的压力主要是汇聚在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也就是万达广场靠近到三峡游客中心的这一侧。同时呢，在江海路上目前来看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 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方面，目前的过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就是如果您是在西坝，在我们的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排行。在我们的辅路上，可能车辆密度目前来看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在稍晚的时候，在7:45到我们的8点整这一段呢，如果您是在智喜 长大桥想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下穿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下穿通道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7:45到8点整，以及到我们的8点15分，都要小心在我们的智喜长江大桥下桥之后往我们的快速路方向行驶呢，都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呢，您只需要注意到我们如果是从 西陵区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在我们的下穿通道还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而目前来看呢，整体上压力还算是偏小的，可能仅仅是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在稍晚的时候，我们同样提醒您，在我们的下穿通道双向上遇到的排行都会比较明显。 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同样在7:36，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往我们的宜昌市政协方向行驶呢，还会有一个1到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的路口，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路口。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玉楼路或者是往肿瘤医院方向的，整体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不必太过多的担心。我们再来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 从我们的政协往华翔方向行驶呢，整体上同样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也要提醒您的是，在我们的8点整这个时间段左右呢，您要小心一下，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鲁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 华翔方向行驶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来说，整体来看 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往港耀路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来看到就是在水月城的对面，在东方杰作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福海路与 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并且目前来看的车辆还在不断累积当中，可能启停现象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一定要谨慎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1: 是的，这两天好像持续天气预报都是说到了一个词，叫做多云有阵雨啊，好像这个雨

0: 雨我是没看到，但是这个气温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些小幅度的上升啊，特别是昨天咱们中午偏下午的时候在外边，真的是感觉到那个阳光炙热啊，汗流浃背，好仿佛还在炎炎夏日啊，都没有感受到整个立秋之后的凉爽。而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5度，最高气温呢也将来到34度啊，所以说整体可能5-10的温度还是会有一些高，大家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说不能够懈怠啊。
1: 同样呢，现在是我们的北京时间7:39，其实我刚刚出门那一会儿呢，感觉整体还是比较凉爽的，并且我发现太阳也没有就直射的情况吧，就整个来说我感觉来的路上还是挺开心的啊。然后呢，其实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醒来呢，其实我也想问问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现在就刚刚起床的时候会是先刷着短视频呢，还是在朋友圈里面点下一个赞呢？
0: 就是意思就是说问问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启新的一天，是吧？
1: 是，
0: 就是说你每天早上醒来之后，你这会儿不要想象啊，就是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是什么啊？是摸着眼，是闭着眼睛就开始摸手机了啊，还是就是要睁开眼睛先刷一下微信，看一下朋友圈啊，或者是打开微博看一下昨夜今晨那些热搜，或者是短视频，或者是看看昨晚啊这个闭目养神的时候啊，世界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啊。所以今天就很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这也可能很多人都是绝大多数的晨间仪式，从指尖划过屏幕呢，我们就瞬间接入了这个庞大喧嚣又无比精彩的网络世界。但是如果我现在
2: 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
1: 02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您继续往我们的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再进入到下山通道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在7:30的时候，
0: 是有一种说法叫做防火防盗防闺蜜，在偷菜游戏里真的是体现得淋漓尽致的。
1: 其实当时我们在好像我还记得那个游戏里面有什么把土地也升级了，把什么黄土地升级成黑土地，
0: 对，还有什么你帮我浇浇水呀，我偷偷你的菜呀，你这种有点竞争或带有一点点恶作剧这种色彩的这种社交游戏真的一下又火起来了啊，完全就是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
1: 是的，而且在一年之后呢，又有一个词横空出世啊，并且成功破圈，就是给力。
0: 给力呀、啊、
1: 对，给力这个词呢其实是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的，就叫做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之类的，一下子这个是北方的方言的词呢就成为了全民皆知的官方认证的流行语，这个词儿就真的是太万能了。
0: 我觉得这个词儿听着就特别得劲儿啊、就是它就是给力，你看简洁带劲儿，而且是表达了那种非常的肯定和支持啊。
1: 是的，而且呢给力这个词呢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个词儿叫做 hold 住。
0: hold 住，
1: 是的，
0: 可以说如果说给力它是一个纯中国血统的话，那这个 hold 住那就是一个中英文混血的啊。
1: 是的，就 hold 住就演变成了面对任何情况啊都会保持住掌控住的
0: 心态。因为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就是这个词儿火的时候，在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台湾地区它有一个综艺啊叫 hold 住姐。你还记得他吗？
1: 哦，叫什么 Miss 林是吧？
0: 对呀、啊、hold 住姐。哦，一下子我这个过去的这个互联网回忆一下子就又都回来了啊。
1: 要回到我们浪漫满屋的年代了。
0: 啊、其实 hold 住就是到后面就是变成保持住控制住这种心态。就是说你无论是面对于工作生活职场方方面面这种压力的时候，一句 hold 住，我觉得其实既是在给自己打气，也是一种宣告说哎这事儿我能搞得定啊。
1: 没错，而过了几年之后呢，就是土豪我们做朋友吧，就这句话又开始刷屏了。而土豪这个词呢也是充满了复杂的感情色彩，最先开始我们是形容那些暴发户，他们有钱品味不怎么样，喜欢金链子啊、大金牙这种浮夸消费的人，但是这句话里又有一点对财富的戏谑，又有一点对就微妙的羡慕啊。
0: 是的，所以说这样一种很复杂的这种心态的网络化表达就还挺有意思的啊。包括我们有时候会说啊、类似于像土豪这样的，其实是有一种调侃的意思在里面。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也反映出来这种可能社会阶层的这种差异和人们心理微妙的那种变化，已经从单纯的好玩啊开始转向社会的一种观察了。
1: 是的，没错，我觉得我们10年左右吧，我觉得就是情绪 这个词可能概括了很多我们的网

0: 过热梗啊，像囧啊、偷菜啊、给力啊、hold 住啊，以及对土豪的羡慕啊，来定义自己或者调侃他人。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10年左右的时候的一个网络热梗的特征。
1: 是的，大家都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群里有没有一些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到一些他们的熟悉的或者是这个回忆当中的一些互联网热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如果说你是做这种生鲜啊、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们，也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还在找到一个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那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目前正在火热的招商当中，就非常的适合您去好好的来开辟一段属于自己的全新的事业啊。
0: 嗯，没错，我们的
1: 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而且主营的就是猪牛羊禽各类冻品，可以说是一站式批林，而且是直达全程采购客源的全新的精装铺位。关键是现在月租1800块钱起啊，即租即用，不用你再去费心说我要装修了啊。重点还有一个福利，就是对于您来说是完全省钱的，只要您是在9月1号之前来签约的，预交1年的租金呢，直接就可以享用一个22个月的使用权啊，这个摊下来可能每天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啊。
0: 没错，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也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呢，请您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
1: 嗯，是的，如果说有兴趣的老板们都可以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0: 嗯，
1: 包括如果说最近可能昨天这个爱意七夕已经过完了啊，还想对自己的爱人或者是有朋友闺蜜啊，或者自己要过生日的啊，想要在这个秋天给自己准备一份精致好礼，开启满满仪式感的，我觉得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上的一些好物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你所要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有我们氛围感满满的香氛香水这个套装啊，或者是护手霜的礼盒啊护肤的彩妆套盒啊，兰蔻精纯的3件套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牌产品都会有悉数在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上面呢，都能够为你来淘到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搜索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来进行选购下单。
0: 是的，七夕虽然过了，但是爱意仍然是连绵不止。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个湖北应急预警要提醒大家，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8月20号7时56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度以上，请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嗯，是的，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稍微要注意一下啊。那更多的信息呢，无论是资讯还是话题，我们都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5: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看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现在是从三峡大道方向往我们的新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山通道之前，就会面临着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我们目前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并且呢在下山通道内部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来看，主要是在靠近到我们三峡大学的这一侧，如果您是另一侧，也就是在靠近到广电中心的这一侧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都还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您也不必太过多担心。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您要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城东大道与大连路